0: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洪江村开幕。两项活动一体统筹，融合落地洪江村，探索文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径。据悉，两项活动将从9月28号持续至12月31号。途家数据显示，在9月25号至10月7号的中秋国庆出游周期内，新疆伊犁、贵州黔西南、内蒙古呼伦贝尔等秋日景观突出的宝藏小城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三成，其中黔西南民宿预订量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21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6: 21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5: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6: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21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5: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 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4: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7: 拉料。
4: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7: 700多。
4: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7: 是
4: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5: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3: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4: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3: 有2200多。这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6: 自从发展新房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5: 贵州省15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3: 这是我们
5: 本地企业，
3: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6: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5: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4: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3: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4: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6: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鹰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新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4: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3: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6: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5: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4: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5: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4: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5: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 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4: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赚起来的。
7: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5: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4: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7: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4: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7: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4: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7: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4: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7: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5: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7: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4: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8: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4: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8: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4: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8: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7: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5: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4: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7: 对对对。
4: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7: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5: 这就是15五规划最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7: 对。
4: 那杨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5: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五末轻纺规范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8: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 缔结了

0: 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1: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2: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红人必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农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都匀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2: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陆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

0: 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2: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也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那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0: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0: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
3: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5: 中秋假期，荔波溶洞探险走热，从溜索进洞到悬崖咖啡，当玩法成为出游理由，贵州旅游正从卖风景转向卖体验。
16: 博物馆里唱大戏，锦江之上送诗词，数十场非遗戏曲在铜仁中南门古城免费上演，游客在古巷灯火里感受传统魅力。
15: 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今晚开播，聚焦遵义会议3天，30年前珍贵影像高清修复部分细节首次披露。
16: 一箱到底，公铁江海联运，贵阳国际陆港平陆运河测试箱发运。
15: 威宁6万多亩红菜苔迎来采收季，依托成熟冷链物流，实现新鲜蔬菜24小时全国速达。
16: 贵州银市村替水城农民化经验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5: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6: 我是亚楠，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1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5: 中秋假期，贵州山水间多了一群不走寻常路的游客，他们戴上头盔，系上安全绳，溜索进入溶洞地心世界。曾经只能远远观赏的喀斯特山水，如今变成可以深入其中的旅行探险。一个洞如何留住游客一整天？直击旅游，来听记者揭秘。
17: 在我对面呢，就是荔波的一处天然喀斯特洞穴的入口。要进入这片地心世界，不走栈道，也没有观光电梯，而是要戴上头盔，系好安全绳，通过溜索进入洞穴。走。
18: 从洞口一路向下，光线逐渐变暗，头灯照亮的是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暗河和洞穴空间。摒弃商业化灯光布局，最大程度保留喀斯特地貌原生机理，是贵州洞穴开发的底色。洞内没有手机信号，进入洞穴就将自己彻底融入大自然。
19: 勇气和探险
10: 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溶洞我们去过很多，大多数溶洞呢是灯光秀，只能看到其表，看不到内核的东西。内核就是到野生的环境看这种奇观，包括钟乳石呀，钟乳石上的小虫子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19: 远超预期，
20: 贵州给我印象非常

0: 常好的物超所值。听到老师给我们讲那些钟乳石，一厘米万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1: 今年3月，马蜂窝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将贵州水溶洞探险列入全国新玩法前10。旅游消费正从目的地驱动转向玩法驱动，像荔波这样的高端探洞线路也越来越受游客青睐。
2: 荔波县酷玩森林探险公园主教练康胜贵：
3: 现在的游客不是很喜欢那种过度开发的那种景区，大家都喜欢更接近于自然。开的时候有地心大环线、地心小环线、悬崖咖啡，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暗河划船、绳索下降、高空飞拉达、跳楼机，这些项目都是比较刺激的，符合当代年轻人那种挑战冒险的精神。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项目最刺激的一部分，也就是要从2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蹦下去，然后才能够结束这一段旅程。
5: 我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玩这种项目，我害怕，但是我也想挑战一下。
6: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项目，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洞穴之外体验还在继续，悬崖咖啡、森林徒步、山野火锅、旅拍服务，20多个体验项目让游客的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至1天。
7: 我想玩点不一样的，导游确实是有料，然后呢又幽默，听着挺有意思。一个团队就是20来号人，每个人被照顾得很好。
8: 自己也比较喜欢户外，面对的是群山，他可以在悬崖上喝咖啡，这会让我感觉到很放松，放下手机会被治愈。
1: 当白居易式的旅游在贵州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艺术表达。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贵州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3.2天。从赶景点到深度游，游客把更多时间留在县域。
2: 荔波县酷玩森林探险公园负责人白培胜：
0: 主要客源第一就是江苏，第二浙江，第三是广东，第四才是贵州。平均年龄27岁，去年我们接待28900多人，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接待了22000多啊，预计会比去年增加10%左右。我们每一年会增加1到2个新的产品，把体验的时间会拉长，把客人留在荔波。
2: 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9: 除传统的核心景区外呢，桨板、探洞、丛林探险等户外运动项目的热度呢持续攀升，游客从单纯的看风景变为了深度的体验沉浸式全时段的慢度假的游法。我们加密了旅游的公交班次，免费开放了全线的公共停车场，全力呢保障游客出行安心，游玩舒心。
10: 戴上头盔，系上安全绳，溜索进入洞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什么是沉浸式体验。在荔波酷玩森林，我看到的不仅是新玩法，更是贵州旅游转型的探索。过去游客来贵州看山看水打卡拍照，如今溜索探洞、悬崖咖啡、森林徒步多种体验项目让游客愿意留下来。当玩法成为出游的理由，绿水青山的价值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贵州旅游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赛道切换。
1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非遗戏剧成为贵州假日文旅的新看点。在铜仁，从9月23号到10月7号，几十场演出轮番登场，博物馆里唱大戏，锦江之上诵诗词，古城处处有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铜仁市中南门古城，看一场中秋月下的非遗大戏。
12: 这个中秋不用奔赴各地，在铜仁中南门古城就能一次性看完来自大江南北的经典戏曲。台州乱弹四川川剧，搭配贵州本土黔剧、十千木偶戏，几十场演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在青石板古巷看一场大戏是什么体验？走，一起去看看。
10: 夜幕降临，锦江畔的铜仁博物馆灯火通明，梵景山非遗戏剧季开幕式就在这里开场。号角升起，傩戏礼俗开道，24位傩神依次列队，12个稀有剧种同台亮相，绝活名段轮番上阵，多位梅花奖得主和南北名家接连登台，观众跟着演员的步伐一路走一路看，在古建老院里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铜仁市民万分：
13: 今天呢这个表演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特别的有家国团圆的氛围。
10: 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徐朝飞：
14: 我这是第一次到贵州来演出，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中大靠双锤的绝活。演出呢是在夜晚，灯光特别的亮，还有烟雾，所以锤扔上去之后几乎

0: 是全凭感觉在接，还好零失误完成了这次任务。在梵净山脚下演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戏曲，非常开心。
1: 台上好戏连连，台下烟火升腾。假日期间，非遗手工艺主题市集同步开场，来自铜仁市十个区县的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特色美食进驻中南门，给游客带来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非遗体验。青海游客王亚婷
2: 尝了一下当地的美食，有抹茶、设饭都特别的美味，还带了一些给家里人尝，我很喜欢这里。
3: 白天看山看水，晚上进巷听戏，在我身后的这座老戏台，今晚要唱响的就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台州乱弹。
1: 作为受邀来铜仁展演的五大院团之一，浙江台州乱弹以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著称。假日期间，剧团把经典剧目带到古城的飞山宫戏台，古剑与古戏相映成趣。浙江台州乱弹剧团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鲍晨热，
4: 这一次带的山苏折子戏就是极具我们剧种风格的剧目，在我们创台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当代的审美，让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这门古老的艺术，希望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
1: 上海游客黄女士
5: 听到说这边有戏剧节，我们就特地有进来看了一下，还是很为传统的戏剧喝彩吧。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非常有章法，而且很见功力。我看到现在台下也有很多年轻人。
1: 古城大戏唱得热闹，锦江之上一场中秋诗会正在温情上演，20名书童齐声朗诵《望月怀远》，两岸观众齐唱歌唱祖国，一起共度佳节。浙江游客江婷
2: 真的太美了，有山有水有表演，氛围也特别的好，感觉特别开心。
1: 湖南游客吴长青
6: 第一次在江边看诗会、看明月、看古建筑，节目雅致又有新意，这是一次最难忘的中秋体验。
1: 戏剧季期间，市民游客凭演出票根可申领消费券，还可叠加文旅消费券等优惠，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等500余家商户。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去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铜仁游客量近520万人次，预计今年游客量将同比增长15%至20%。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社会文化科科长梁峰，
7: 双节期间我们谋划了大小近200余场文体旅活动，所有户外演出、惠民小戏、情景演绎等活动全部免费，经典剧目实行免费预约观看，希望以梵净山非遗戏剧季文化 IP 引流，实现以戏新城、以文促旅，拉动消费，惠及民生。
3: 从博物馆唱到古城街巷，从古城唱到锦江之上，非遗大戏点亮了铜仁的夜色。看戏、听曲、逛市集，留住游客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更是一次与千年文脉的相遇。当世界自然遗产地遇见非遗，铜仁用这台大戏让大家在古巷灯火里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21度的清凉气候加上丰富的文旅资源，安顺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今年以来，安顺升级景区服务，活化古城消费，完善住宿配套，让游客从路过安顺变成住进安顺。
9: 每到中午，黄果树景区迎来全天客流高峰，过去拥堵的入口是游客奔赴景区的第一道坎，现在游客只需线上购票预约时段，抵达后直接刷脸入园。
10: 浙江游客刘文丽
11: 都不用刷身份证了，也不需要纸质票，一秒钟就进来了。
9: 今年黄果树景区硬件配套、交通体系、智慧系统全方位升级，新拓宽游步道、观景平台，新增休息设施，改扩建公共卫生间，瞬时极限游客容量从10000人提升至1.5万人，单日最大容量从30000人提升至50000人。景区升级的背后有金融的支持，贵阳银行为黄果树景区及周边旅游产业提供贷款2.45亿元，用于硬件改造和智慧系统建设。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贵阳银行联动古城30多户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打卡、消费立减等常态化惠民活动。
10: 顾客晨曦，
12: 消费立减的活动，一份松松糕，一份铁酒吧，应该是20多块钱，减下来15。
10: 临济甜品店主徐丽萍，
13: 松松糕和 甜酒吧我们一天可以卖的2500到3000万左右，客流量也增加了5%到10%。
14: 安顺旅游集团古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夏培培
15: 通过线上消费满减等活动，将古城线下实体商业与线上金融生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周末文旅消费。
9: 留住游客，住宿配套是关键。今年新开业的这家酒店装修阶段资金投入大，依托贵阳银行提供的装修贷，仅用1年就建成投用。
14: 洪州中心极佑公园园长何筹飞
16: 给我们放了接近500万，有5年的周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7月15号开业，一开业即满房，在淡季我们的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9.44%，很有信心。园区里面还有栋楼准备做汉庭。
9: 目前贵阳银行安顺分行已累计向安顺文旅产业投放信贷资金约6亿元，其中高端酒店民宿产业投放信贷资金2.77亿元。
14: 贵阳银行安顺分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武坤
17: 将持续深耕文旅普惠金融赛道，聚焦安顺住宿餐饮提档、乡村文旅提质、特色市集扩容等重点领域，提供专项金融支持，降低小微文旅主体融资门槛。
18: 贵州新闻联播。
19: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晚在央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和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题材纪录片。
20: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3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21: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20: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22: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20: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23: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20: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24: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25: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8: 随着2个满载化肥的集装箱从贵阳国际陆港起运，发往辽宁营口， 标志着贵州经平陆运河连接北部湾通达东北沿海的多式联运新线路成功打通，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钱货出山降本增效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了新动能。本次测试线路以瓮安为起点，经公路运输至贵阳国际陆港集结，随后通过铁路发往广西南宁，装船后转入平陆运河，顺江而下抵达钦州港，最后换装海运船舶北上，抵达辽宁营口并完成道门交付。全程采用一箱到底的运输模式，实现公路、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无缝衔接，验证平陆运河与公铁江海高效联动的可行性，为后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综合物流成本积累经验。
19: 在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冷粮蔬菜已成为富民强县的热门产业。这段时间，6万多亩红菜苔进入全面采收期，现代农业物流园每晚灯火通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在夜色中展开。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夜幕降临，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驶入江南物流园，采购商现场议价快速下单，工人分拣打包预冷，各环节紧密衔接，每天有上百万斤红菜苔在这里交易。
1: 湖北武汉采购商明阳光，
2: 威宁维度低海拔高，种出来了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离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2个月。
0: 夜色越深，抢先气氛越浓，一辆辆货车陆续起运，驶向全国各大市场。
1: 威宁自治县红菜苔产业发展协会会长赵庆生，
4: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0: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宁，低纬度、高海拔，光照足，温差大，是冷粮蔬菜的适宜产区。2020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威宁引进广州江南农业集团，打造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构建集分拣、包装、贮藏、物流于一体的产地冷链设施，保障蔬菜争先到达消费者餐桌。
1: 广州江南集团副总经理、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总经理李孝军，
5: 当前我们蔬菜日均交易量近1000吨，年底预计可以突破40万吨。江南物流园提供设施齐全的配套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朝发夕至。
0: 目前威宁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一年产3茬，预计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物流园联动育苗中心和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制冰厂、塑矿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并建有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初步形成从育苗种植销售到冷链外运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全国市场。
1: 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永春，
6: 不断强化蔬菜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和设施化建设，在稳规模、提质效、创品牌方面持续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 小家里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日前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抽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26: 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同仁是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教师田勇。
27: 我们属于库区移民，是2007年搬到这边。以前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也实现了。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三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讲百里画廊的一大站就在我们红渡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道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这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26: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
19: 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27: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19: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处长赵超：
3: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19: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等6大领域，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上，贵州以“千年贵银，匠心筑梦”为主题，汇集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茶艺技师等，集中展示贵州特色技艺和产品。在技能展演区，水城农民画登上舞台，一幅幅表现贵州本土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的画作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贵州村替非遗走秀也依次登台，向海内外观众展示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8: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贵州贵阳站暨贵州前进轮胎杯匹克球公开赛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置公开组、长青组2大组别，包含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新疆等24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00余名选手参加。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近年来在全球快速走红的一项隔网持拍运动，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特点。本次比赛是国内最高级别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0分站赛之一，参赛选手成绩将计入全国匹克球官方积分排名体系。
19: 关注一组简讯，经省级审核申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评审认定，贵州龙里绿茶等17个农产品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截至目前，贵州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达210个。
8: 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已集聚17家运动装备制造企业，从羽毛球加工延伸到球拍、球包、球袜全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全区运动装备制造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9.26亿元，同比增长50.8%，抢占全球细分赛道1/10产能。
19: 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替梁架设完成，整桥顺利贯通，项目进入桥面及附属工程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成。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六盘水与云南地区的互联互通，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布局。
8: 贵州首届村调嘉年华邀请赛将在贵安新区云漫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开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钓鱼爱好者将齐聚湖畔，以钓会友，同台比拼钓技，还能沉浸式观赏非遗打铁花、灯光秀演绎等。
19: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3到31度，凯里多云，25到32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七星关多云，20到30度，水城多云，19到29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8: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爬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啊。甭管他什么官，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爬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边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带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窜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着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呀，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亲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

0: 老张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当，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建喜，问常建喜白玉堂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陈琳。包公把这个事情就起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待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这叫这叫我怎么的，这我这就是什么。白玉堂一听，嗯，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那半截刀呢？那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这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只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嗯，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
1: 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
0: 这四爷蒋平就说了，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
1: 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
0: 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
1: 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
0: 就说呢，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的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肚子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招了大急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啊，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 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
1: 我告诉你们三位啊，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的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啊，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了就劝他回来，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耽误功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鼠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儿，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将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书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窦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得怎么样？白玉堂说，斗得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严查宰，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奸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不杀人家，知道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一个护灭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玉猫吗，让那玉猫破案呢，玉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

0: 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一百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一百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一百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糕，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糕认可， 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椒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椒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椒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的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 咱们都得实话实说。
1: 嗯，

的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发

0: 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就能彻底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 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三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啊，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有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是
0: 这
2: 么说。
0: 这样啊，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0: 嗯，
2: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啊，一犯病呢，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做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3: 嗯，
2: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的，哎，好点。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3: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是那
4: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4: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3: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接手一下窗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 啊完了
4: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但是效果不咋地。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4: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4: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3: 嗯。
2: 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3: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4: 啊，
2: 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3: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3: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4: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4: 啊，
2: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4: 别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呀、胡椒老高啊。
4: 对。
2: 这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4: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3: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3: 嗯。
2: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4: 开始活动了，是
2: 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就感觉这几天甚至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3: 嗯，
4: 开始活跃
2: 出
4: 去
2: 了，
4: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3: 嗯。
2: 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3: 嗯。
2: 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4: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真是。
3: 嗯嗯嗯。
2: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胡椒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4: 好。
2: 哎，
4: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4: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4: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2: 嗯，
4: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4: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椒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4: 它能够很好的 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膏。

0: 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1: 对，
0: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太
1: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
1: 哎，
0: 这位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哎，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0: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着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说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要。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1: 就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们
0: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

0: 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
0: 人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嗯、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
0: 啊、
3: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
0: 哎、
3: 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3: 啊、是
0: 吧？
3: 给我、
0: 嗯、是，
3: 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
0: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3: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0: 啊啊啊！
3: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3: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0: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
3: 嗯、
0: 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0: 啊，
3: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0: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0: 血压不上升
3: 了，是，
0: 嗯，控制
3: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0: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嗯
3: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3: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3: 嗯。啊，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3: 对对，缩小了。
0: 嗯、
3: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啊。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3: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嗯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谢谢啊。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 嗯，
3: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啊。
3: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0: 嗯，没错。嗯
3: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没错，嗯，太好了，
3: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3: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失血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3: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3: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这

0: 束。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车。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一体推进养殖业、捕捞业、资源养护、全球渔业治理，充分发挥渔业多功能性，把渔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助力农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规划明确2030年的发展目标，不再追求产量规模粗放扩张，推动发展安全、科技、生态、治理多维度协同提升。规划把统筹好渔业高质量发展和守牢质量安全、生产安全、资源安全、涉外安全等四个安全作为逻辑主线，并与强化科技支撑赋能一起作为“十五五”渔业五大重点工作。
8: 评书联播。
9: 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当了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呢，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

0: 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
1: 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儿比我弄得明白。蒋廷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
0: 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接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理，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琼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啊，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地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1: 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呢，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就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啊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所以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他尊奉为神灵，就给他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啊，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 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儿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赵子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当，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席棚。哎，这怎么搭一席棚啊？席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一个席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席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席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看他不卖艺。再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角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有点是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嘻，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道家呀。什么？损道家？谁叫损道家？这里边坐这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道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得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 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

0: 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那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10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 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膏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5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膏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

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

0: 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彻底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 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你好，欢迎你。
3: 哎，
2: 啊，
3: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2: 哦，天津的老朋友，哎，好。
3: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2: 哦，
3: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2: 是吧？
3: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2: 啊，
3: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啊，
2: 好的，哎，
3: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几十年那种
2: 啊，
3: 老胃病。
2: 哦，
3: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2: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3: 好多医生都
2: 是
3: 那么说，
2: 这样，是吧？
3: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2: 啊，
3: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2: 那可不是。
3: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2: 对，
3: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2: 啊，
3: 浑身怕冷。哎，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2: 啊，
3: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感觉呢，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也能好点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是
2: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3: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2: 啊，
3: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2: 有关系，
3: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所以叫冰凉的情况。
2: 嗯，
3: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接手一下窗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2: 啊，
3: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但是效果不咋地，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2: 对，
3: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2: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3: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一生气一焦虑好了，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2: 啊。
3: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2: 啊，
3: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2: 说胡家老高是吧
3: 对啊，胡家老高啊，
2: 对，
3: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啊，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2: 开始活动了。
3: 就开始呢连串的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就感觉这几年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2: 开始活跃起来了，
3: 出去了，
2: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3: 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把我高兴的，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2: 对
3: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真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沟啊，包括你胡老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2: 好。
3: 对，
2: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3: 对，
2: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3: 是。
2: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3: 是
2: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3: 对，
2: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的，
2: 太
3: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2: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3: 对，
2: 啊，
3: 行，谢谢你啊，老师。
2: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3: 好的
2: 老朋友，
3: 再见啊。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你好。哎，
4: 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2: 我也为你高兴啊。
4: 我是湘西太原的。
2: 今
4: 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10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2: 好的，您请讲吧。
4: 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的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 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是

0: 有姓啥的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到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呢。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看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了，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两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1: 啊、
0: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1: 啊，
0: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0: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1: 啊。
0: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小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
0: 的，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

0: 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1: 啊、
0: 我那时候实话、
1: 就是、
0: 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国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嗯
1: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1: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1: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3: 啊，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3: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3: 啊、
1: 是吧？
3: 我、
1: 嗯、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啊、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3: 啊、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嗯嗯嗯。
3: 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3: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3: 嗯、
1: 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1: 血压不上升
3: 了，是，
1: 嗯，控制
3: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3: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3: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 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简单缩小到7.6×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3: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都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3: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3: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3: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也
3: 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3: 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运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椒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3: 好嘞好嘞。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呢，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席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她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儿装着玩了，走吧。干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5: 嘿，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4: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倒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 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由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由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跟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5: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开。
4: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5: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
4: 呀。 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的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着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西一端，嗨，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且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这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门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他是他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你从哪儿来？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嘿嘿嘿嘿嘿，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孙家，没听说过。嘿嘿，你怎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哈哈哈！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 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拧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里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着过来，俩胳膊往前这么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5: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4: 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说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下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的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那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
5: 哎，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
4: 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
3: 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
5: 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
3: 这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他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
5: 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
3: 张龙一瞧，哟，这是条汉子，这叫敢做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兼跨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 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古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18: 私家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22: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林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23: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22: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24: 从海淀专门来的，
25: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
24: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22: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26: 来溜达溜达。
27: 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
26: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27: 没什么计划，
28: 科研员就买
26: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感兴趣就拿来看。
22: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29: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22: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29: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22: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30: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12: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 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

0: 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0: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2: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世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0: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3: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0: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4: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6: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7: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6: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8: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6: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9: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5: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0: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1: 早晨九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0: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11: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六险一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12: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1: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十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13: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啊，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盯着走了。
11: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5: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6: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17: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16: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17: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 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0: 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卫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卫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3: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1: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

0: 那个佛法里用的香火，当然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1: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 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技艺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技艺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

0: 海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3: 对，
2: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4: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5: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4: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5: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4: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6: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4: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5: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4: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3: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4: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5: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4: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7: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4: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8: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4: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9: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4: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10: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4: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3: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4: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纳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5: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兼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

0: 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
2: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古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古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古是中华盘古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古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古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古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古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古是一种纯古乐形式，一个鼓队由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古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3: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古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古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3: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2: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古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3: 盘古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古是最大的， 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骨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骨，它因为骨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哈腾也可以施展得开。
2: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古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3: 盘古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古中有舞，舞中有古，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开封盘古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2: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3: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三四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2: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3: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到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悍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漆，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2: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3: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

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

0: 寄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给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9月28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半决赛，中国队快曼王曼玉以4-0战胜泰国队，顺利晋级女双决赛。决赛将与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金牌。在昨天举行的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率先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赛后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丹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的成绩递补金牌。此外，中国选手马丽和日本选手递补银铜牌。国际检察机构 ITA 官网日前发布通报，正在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两名运动员因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被临时禁赛。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7: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在兰考肆虐的风沙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 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 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观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
2: 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 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飘重担，
0: 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 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

0: 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性党、公权性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这既是牛崇同志党性的

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功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用时间记录，
16: 用声音再现
13: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20: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洗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洗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1: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2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一千九百

0: 1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1: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2: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3: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4: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5: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6: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7: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8: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8: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9: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2: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3: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4: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5: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6: 进境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7: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8: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9: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 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1: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2: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1: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3: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1: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4: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1: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5: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10: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16: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0: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

0: 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 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0余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0: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 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企业要做
2: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 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0: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百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 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
3: 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
4: 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不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5: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3: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
4: 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6: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
0: 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严艳秋：
7: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0: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 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2.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 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尊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 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后，伊朗已为与美国重新开战做好充分准备，但仍未放弃外交途径。据环球网报道，波音737 MAX 又出新故障，这一次问题出现在飞机着陆这一关键环节。美国波音公司表示，737 MAX 部分飞机的软件存在故障，该故障可能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着陆过程中失效，相关问题已引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关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1: 在花神庙前

0: 前张龙赵虎两个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降府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降府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降府县。一见了降府县的正堂，跟降府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降府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降府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降府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这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这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在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哦，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哦，包公一听这就忙圆，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啊，其精神可嘉，但是事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 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他也不走，他很服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您去看看，走吧。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说，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啊。他是叫王元吗？赵虎说，是叫王元。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元。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元，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你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屋中这个王元，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过？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元。展雄飞在旁边说了，阁下请问尊姓大名？好，我姓王，叫王元。展雄飞说，您是叫王元吗？啊，是啊。您从哪儿来？
1: 我从江西。
0: 江西什么地方？
1: 九江。
0: 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元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展雄飞说，
1: 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哦，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
0: 哎，惭愧
1: 惭愧。

0: 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死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哟，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道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呢，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吗？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 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您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民国法董事里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战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您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带，现在您给您带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到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

0: 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8: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0: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田真探经。
17: 隋朝年间，有一户田姓人家，兄弟三人为了分家，连院子内的紫荆树也难逃厄运。
12: 三弟田广带着新媳妇儿来给大哥大嫂敬酒，二哥二嫂也在座。
18: 大哥大嫂，您请喝茶。
19: 使不得，你我兄弟何必如此助理啊？
18: 长兄如父，父母不在多年，是哥嫂拉扯我长大的，没有大哥大嫂，就没有田广的今天。
19: 三弟完婚，父母在天之灵也该宽慰了。
20: 是啊，
19: 如今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此后兄弟妯娌都要和睦相处，共同兴旺田家。

0: 二弟，我们该去上田了。
1: 田家一大家子人，就靠你们。

0: 个劳动力，粗活累活都是你干。这老三都已经成家了，咱们的义儿也慢慢大了，不如借机分家得了。
1: 你别打这主意。
2: 老二并不理会妻子的提议，拿着农具出门了。老三在家中书房辅导侄子读书写字，看到义儿把家的笔画写得很散。
3: 义儿，你看这个家字分开写就不是一个家了，这样才是家呀。
2: 厨房里，老大和老三媳妇儿准备好了晚饭。
0: 都这时候了，怎么不见老二媳妇来呀？
4: 她不舒服吧？不然这时候早过来了。
0: 可不，咱们俩先忙，一会儿叫她过来吃饭。嗯。
2: 老大老二扛着农具收工到家了，他们放下农具，先洗把手。二媳妇儿走进灶屋。
5: 回家。
1: 这都要吃饭了，回家干嘛呀？
5: 家里我做好了。义儿，我们回家去吃。我和老二商量过了，以后分灶吃饭。啊？
1: 这都是他自己想的，我从没答应过。
6: 弟媳呀，你此番一定有难处，咱们有事好商量。你说说你的想法。哎，
5: 大哥，您看，这一大家子本来就不富裕，如今三弟成家了，三家人在一起，日子更加拮据，劳动力又不足，义儿还小，不能干活。天广他……
6: 你继续说。
5: 天广他每天读书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分心教导这两个孩子，会耽误考取功名的。
1: 你这分明话里有话吗？
5: 所以我觉得不如分开过，免得拖累大家。
3: 都是我拖累了哥嫂，我们分出去单过。
0: 这万万不能啊，你才刚刚成家，哪里有让弟媳刚过了门就出去的道理啊。
1: 义儿，去你三叔的房间拿纸笔来，快去。
3: 二哥，您这是？
1: 我要写休书。
5: 啊，我也是为了你和义儿，你何至于此？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义儿，快去拿笔。
6: 使不得，弟妹说的没错，咱们就分开吃。不过三弟才刚刚结婚，又在赶考这节骨眼上，就再让三弟和我一起过。
3: 不，我一个人尚好，如今已经娶妻了，还一起过的话会拖累大哥的，我坚决不同意跟哥哥们一起过。
6: 你们别争论了，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影响到咱们的家庭和睦，不如我们就分家吧。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们开始吧。
3: 大哥，要不要嫂子们也参加？
1: 自古女人不参政，一切由大哥决定吧。
6: 也好。
2: 三兄弟经过一番商议，拟好了分家的单子。
3: 就这些了。我给二位哥哥读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我好再补充上去。鸡15只，鸭30只，余粮各10担， 处理个处理。
1: 大家心里都难受，我虽然不想分家，但事已至此，没办法。大哥，这样，如果您同意，就把咱祖上留下的桌子笔砚留给老三。
6: 好。
1: 大哥，您再从分给我的东西里选些好的给弟弟，他刚成家，还要继续读书，再没有劳动的能力，这些就算我对弟弟的补偿。
3: 这怎么行？本来分家后大家的底子都薄，我怎么能够多占？
6: 三弟说的对，你也拖家带口的，还有一儿需要抚养，三弟的家私就从我的那份里多分些给他。
1: 那怎么行？你和嫂子年事已高，再说中儿也尚小，我正当壮年，有的是力气。
3: 两位哥哥都不必为我操心，我们夫妻二人有手有脚，只要肯出力，一样会把日子过好的。
6: 你不许出去做工，咱们田家就你一个读书人，父母还指望你将来给田家扬眉吐气呢，你就听我和你二哥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心读书啊。
3: 我断不能接受哥哥的好意，如果都这样，这家还分不分得下去啊？倒不如不分。
2: 兄弟三人望向父母的灵位，若有所思。大哥走了过去。
6: 这两只青花瓷还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如今也只好东一只西一只了。天庆啊，两只都拿你屋去吧，以后拿出来看也不愧对我们的祖先。
1: 这里每一样祖辈留下的东西都是回忆呀。
6: 哥哥不弃，没有保存好完整的家，但是分开也是好事，省得我拴着你们，不能让你们大展宏图。哥哥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山顶的雄鹰，能够自由地翱翔于天宇之间。
3: 哥，
6: 我们三兄弟分得了家产，分不了兄弟情分。以后虽然不在一起住了，但还要多来往，有事互相帮助。
2: 三兄弟每人伸出一只手，手手交叠在一起。
6: 各家手里拿到的就是各家的分配情况，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觉得不妥的，说出来大家再商榷。
2: 二媳妇儿看着单据，又提出了一个动议。
5: 这棵紫金树还没分呢，这紫金树的树皮和木材都可以入药，干脆直接把它砍掉，一人分一份，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3: 二嫂，难道这棵紫金树也要分吗？
1: 你还有没有门？连这棵树也不放过。这田家的历史有多长，紫荆树就有多老。
5: 我们家产都分完了，留着这棵树也没什么用。
6: 使不得，使不得。我们怎么忍心伤害这些美丽的花朵和润泽的叶子呢？它鲜活的生命力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家族有多兴旺，紫荆树就有多美，这是我们家族繁盛的见证，怎能如此伤害于他呢？
5: 咱们分了家之后都要各奔前程，哪里还顾得上照顾他？哼，与其自生自灭，不如分了补贴家用。
6: 真舍不得分了这棵紫荆树。这样吧，我要按市价买下这棵大树，可以从我分得的家产里扣除。
5: 你从这边开始量数。
1: 这个家我不参与分了，你自己分吧。
5: 是横着分还是竖着分好呢？
2: 中 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二媳妇儿手拿尺子丈量起紫荆树来，
0: 这树枝枝丫丫的，我看无论怎么分都分不均匀。哎，不如伐了以后用秤称。
2: 面对掉在地上的紫荆花瓣，小朋友们捡起花来一起玩耍。见此情景，二媳妇走过来领走了自家孩子。
0: 走，
8: 二婶，
0: 你自己玩吧。

0: 天都这么晚了，万事也没理出个头绪，不如明早再做决定吧。
1: 晚上，田家老大夫妇进入梦乡，大哥做了一个梦，梦中两个弟弟把紫荆树砍断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啊，不要啊！
3: 不好了，大哥快看呐！啊，
4: 不好了，不好了，大哥快来看呐！啊！
1: 紫荆树竟然一夜之间枯萎了，花落凋零。
5: 紫荆树原本就是同气连枝的，正是因为听说将要被砍成三段，他们才如此悲伤。我们人竟然连树木都不如啊！
6: 听爷爷讲，这株紫荆树是爷爷的爷爷小时候亲手栽下的。
5: 是啊，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爱爬到树上玩耍，同吃同住，同出同席，
4: 那种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同舟共济的幸福生活，现在想起来那么令人怀念。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我们兄弟就是最亲最亲的人了，如果连我们都不肯团结友爱的话，那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天天流泪，一定会比紫荆树还要伤心的。
6: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从前的生活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7: 我们是一奶同胞，要想重振家业，就要通力合作，和睦共处，团结一心呢。
1: 三兄弟跪在父母的牌位前，烧了分家契约。
7: 爹娘，我们错了，孩儿没有像父亲一样经营好这个家，如今当着你们的面，我们兄弟从今往后再也不分家了。
8: 您二老放心，从今往后我们再无二心。
1: 三个媳妇儿端着茶水走了进来，他们分别把茶水端给各自的丈夫。

0: 同舟共济。
1: 三位媳妇儿也拉起了手。
2: 这是我写的家字，三叔说了，分开的家就不是家了，这回再也不分家了。
3: 是啊，再也不分家了，不分家了。
1: 田家三兄弟及三个媳妇儿一起来到紫荆树跟前，
4: 感恩祖先给我们留下这棵紫荆树，及时视线枯萎，让我们来得及悔悟。

紫荆树神奇地重新焕发出生机，树叶变绿了，粉红色的花儿开得鲜艳无比。

0: 家和万事兴，兄弟本是同气连枝的生命共同体，就像树枝树干一样不可分离，只有和谐共处才能繁茂兴盛。
1: 中儿，快把这红灯挂上，一会儿你三叔就回来了。
2: 知道了，爹。
3: 逆儿，快把你三叔爱吃的紫荆花烩菜端上来，几年不回家，怕是忘了家乡的这个味儿了。
2: 爹，您净瞎操心，三叔怎么会忘了咱们家的紫荆花呢？不是每年都会传书回来说想家里的花香的吗？
3: 对对对，

0: 通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从此以后，田家三兄弟重振家业，一家人兄友弟恭，和睦共处，共享天伦之乐。后人就以紫荆树来代表兄弟的和睦。田真探经，真诚之心感人心怀，化及万物。纵使是一枝一叶一草一木，也能受到感动。人生苦短，数十寒暑间，骨肉之情，手足之爱，当要切切珍惜。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哎，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啊。
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0: 听海哭的声音，
1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普明藏兄，
20: 新普明，字文达，南朝宋国人，自幼智性过人，以孝悌闻名。
21: 玉不琢不成器。
22: 普明在树下读书，一头牛朝他吹了口气，牛车上的李家少爷笑出了声。
23: 你是谁？你干嘛要吓我？
24: 你又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3: 我叫新普明，是刚搬来的。
24: 那你住在哪里啊？
23: 那边的木棚里。
25: 哎，少爷慢点。
24: 父亲说的就是你啊。
23: 你说什么呢？
24: 你这身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
23: 这是我娘亲手缝的。
22: 新普明的哥哥走了过来。
26: 这么好的衣服你想穿还没有呢。
23: 哥哥。
25: 少爷，咱们回去吧。
24: 真没意思。
23: 哥，咱们是不是很穷啊？
26: 傻弟弟，那些有钱人没准还没咱们开心呢。
23: 我一定读好多好多书，让你和娘过好日子。
26: 要我说啊，只要咱俩好好孝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
23: 好，
26: 走吧，娘还等咱们吃饭呢。

0: 娘，我们回来了。
1: 娘，他是谁啊？
2: 我是李府的徐管家，你们谁是新普明啊？
0: 我就是，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普明，娘问你，你愿意去给李府的少爷当书童吗？
0: 当书童？
1: 娘，咱可不能不要弟弟啊。
0: 娘，我不想离开你们。
2: 我家老爷说了，你娘和你哥也都住在府上，干干杂活不愁温饱。
3: 是娘没用，连个落脚的房子都找不到。
1: 娘，房子我去找。
0: 管家叔叔，我当了书童，我娘和哥哥就有房子住了。
2: 那是当然。
0: 娘，我去当书童吧，好吗？
4: 新普明的书童生活开始了。
5: 哎，叫少爷。
0: 少爷该读书了。
5: 啊，你来试试，让他说话。
0: 可我不会呀。
5: 哎，你要是能让他说话，这些都给你。
0: 好吧，我试试。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4: 李家少爷高兴极了，他把一袋钱交给普明。
1: 娘，弟弟，我回来了，好饿啊。娘，这是怎么了？
0: 哥，是我不好，不读书还拿人家赏赐，惹娘生气了。
1: 娘，这少爷不爱读书不怪弟弟。
3: 娘不是生气，娘是怕你忘了自己的本分呐。
0: 娘，孩儿知错了。
1: 咱们先吃饭吧，我和弟弟马上就去做，我们走吧。
0: 哥，娘在收拾行李，是不是？
1: 娘是有她自己的打算吧。
0: 都是我的错。
1: 哥哥答应你，一定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的，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哥，我也会好好读书，不再让你和娘失望。
1: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快睡吧。
0: 哥，你怎么不进来？
1: 哥长大了，蚊帐盛不下了。
0: 哥，会有蚊子的。
4: 新普明走进李老爷家的书房，老爷正在教训少爷。
7: 你是谁？
0: 我是书童。
7: 哼，不学无术还要什么书童？
5: 爹，您别把他送走。
7: 不送走留下干嘛？陪你一起胡闹。整天就知道闯祸，我看你也别读书了。
0: 老爷，不让少爷读书的话，只怕少爷还会犯错，惹您生气啊。
7: 你说什么？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读书的话，少爷也不会懂得做人的道理啊。
7: 你这孩子胆子倒不小吧。
2: 老爷，郎中请您过去嘛。
7: 晚饭之前我考你礼记，把书拿给少爷吧。
0: 是老爷。
8: 少爷，你快起来吧。
5: 哎呦，新普明，你好厉害啊，敢和父亲那么说话。
0: 是我不懂礼貌，我该向老爷道歉的。
5: 不用，父亲说谁好都会夸他胆子大的，就是从来没夸过我。
0: 少爷，这个还给您。
4: 是那个钱袋。
5: 哎，你不会不帮我了吧？父亲还要考我呢。
0: 我是书童，当然会陪您读书的，这本礼记送给您。
5: 哎，新普明，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晚上，辛普明刚进家门，少爷也跟了进来。
0: 啊，少爷，啊，
5: 多亏了你，父亲不生气了。少爷用功读书，老爷肯定会高兴的呀。嗯，明天咱俩还一起读书。
4: 是少爷来了。
5: 伯母好，我先回去了。
4: 普明，少爷来找你干什么？
5: 少爷说，明天让我陪他读书。
1: 娘，这下你也该放心了吧？
4: 普明，可不能偷懒呢。
5: 是的，娘。
10: 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止也。
2: 少爷，刚做好的糕点，您快尝尝。
5: 嗯，真好吃。辛普明，你也吃啊。嗯，
0: 我就不吃了。
5: 别怕，你是我的书童，我的就是你的，管家，对不对？
2: 少爷说的对。
0: 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读完书，再吃糕点。
5: 可我都读了好久了。
4: 普明哥哥抱着一捆柴火散落在地，少爷也跟着普明一起帮忙收拾。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收拾好，被老爷看到了，挨骂的又是我。
1: 我来就行了。
0: 哥，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帮你了。
11: 哎，少爷，您可千万不能做这种事啊。
0: 娘，我们回来了。
1: 娘，您怎么要洗这么多衣服？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0: 话了。
1: 咱们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就该多干活。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啊？
0: 厨房催着要柴火，普明帮我忙活了一天呢。
1: 普明真是长大了。
2: 娘，我还能帮您洗衣服呢。
3: 普明走过去，从水盆里拿起一件衣服，却把衣服给弄脏了。
1: 孩子，
2: 娘，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没事。
2: 新普明，伯母好，哥哥好。
0: 你是叫我？
1: 少爷，您怎么来了？
2: 伯母，我是来给新普明送糕点的，可好吃了，你也吃点吧。少爷，还是您拿回去吃吧。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爷爷皮肤病又患了，我也吃不下去啊。
4: 您的爷爷身体不舒服？
2: 爷爷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昨天还带着鹦鹉去玩，吓着他了。
1: 少爷也别难过了，老太爷一定会好起来的。
2: 郎中说只有山涧的晨露才能治病，父亲正发愁呢。伯母，我得去陪爷爷了。
1: 哎，山涧的晨露不好采，也不知道能不能弄到。
3: 普明哥哥若有所思。
2: 啊，哥，你怎么了？
0: 哦，没事，来，我们去洗手。
3: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来到弟弟的蚊帐前。
2: 哥，您怎么起这么早啊？您不会是要去采晨露吧？
0: 嘘，小声点。
2: 啊，哥，山上危险，您别去。
0: 我不想再让你和娘干粗活了。
2: 哥，我不怕累。
0: 相信哥哥，好吗？
2: 哥，哥！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普明，你干嘛呢？你哥呢？
2: 娘，哥他上山了。
1: 上山？不好，
5: 快让出条道，走这边。
3: 普明的哥哥为采晨露丧生了。
2: 新普明，我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葬哥哥？父亲没说不让葬，只说多等几天，全是为了爷爷。我哥是帮您的爷爷去采晨露才会掉下山的。可是，
1: 普明，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6: 你在这里无依无靠，难道还要住回木棚吗？
1: 老爷要忙府上的事情，就不必为我们母子操心了。
5: 要不是老太爷的病得冲洗，这话我们也说不出口啊。老爷都说了，只要等喜事过去了，葬礼的费用他全出。
1: 葬礼我们自己可以办。
5: 哎呀，棺材丧服的都是笔花费呀。
2: 新普明，你要是走了，就没法陪我读书了，咱们也做不成好朋友了。以前是哥哥照顾我，现在该我照顾哥哥了。娘，咱们走吧。
3: 普明在山上捡棍子，一只飞箭擦着他的额头射到树上，邻家大哥走了过来。
5: 哎，怎么是个孩子？我说小孩，你在山上干嘛呀？多危险呐！
2: 我在给哥哥做棺材。
5: 啊，你就是今天这棺材你做不来，我送你回家吧。
2: 我不回家，我要给哥哥做棺材。
5: 你忘了你哥哥是怎么出事的吗？
2: 你快放我下来。
3: 林家大哥扛起普明就往回走。
1: 你这一天都跑哪儿去了？
5: 您家孩子
7: 去山上做官。

0: 娘，我去陪哥哥。
1: 普明给哥哥停灵的地方支起了蚊帐，他一遍一遍抚摸着蚊帐。
2: 新大嫂，您家孩子呢？
0: 大神，是您叫我吗？
2: 这儿的蚊子可毒着呢，我有些药膏。啊？
0: 大神，您在找什么呀？
2: 新大嫂，您家孩子可真神了，一个包都没有啊。
3: 孩子，娘对不起你。
0: 娘，我没事的，您别哭。
1: 林家大哥拿来了蔬菜和果子。
4: 我娘说的对，你们就拿着吧。
3: 我们怎么能吃您家的东西呢？
0: 叔叔，我会去帮娘找吃的，这些您拿回去吧。
2: 新大嫂，你家孩子懂事，连蚊子都不要他，我们可不能连蚊子都不如啊。
0: 这，大神，谢谢您的好意，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报答您。
2: 好，好，来，我们一起收拾一下。
5: 新普明不被蚊虫叮咬一事在会稽传为佳话，百姓们感念他的孝悌之举，凑钱买了棺材。
0: 大家的恩情，我一定会报答的。
2: 孩子，人死不能复生，你们可得接着好好过日子呀。
3: 普明，填土吧。
0: 快停下，别动了。
1: 李家少爷拿着值钱的物件赶来，他想要阻止大家安葬普明哥哥。
2: 谁家的孩子这么胡闹？
6: 还不是李府那个孩子吗？
0: 新普明，爷爷病得更严重了，你快别葬了，这些都给你。少爷，我也为您爷爷的病着急，可我一定得安葬哥哥。我不让你葬，你……
4: 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少爷，这可是在办丧事啊。
7: 少爷，咱们快回去吧。
0: 我不管，就是不能葬。
4: 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7: 这又不是你家的地，凭什么不能葬？
2: 我说这位少爷，您就别添乱了。
7: 你们别过来。
0: 各位叔叔婶婶，请你们别为难他了。
2: 孩子，他们可不记你的好。
7: 我们帮你葬哥哥，你怎么反倒帮起他来了？
0: 我，
3: 乡亲们，孩子小不懂事。
2: 新大嫂，孩子不懂事，你也糊涂了。
8: 少爷，少爷，
0: 我，
8: 少爷，您可把我们吓坏了。
7: 管家，我，
8: 等回去了我再说你。
0: 爷爷怎么样了？
8: 您看，老太爷没事。
0: 爷爷，您病好了？
8: 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0: 我是担心爷爷。
8: 你们扶老夫过去。
0: 老爷爷，您的病好些了吗？
8: 老夫虽然躺在床上，但也听说了不少你的事情啊。
9: 老太爷，您病刚好点，别累着了。
8: 孩子，这些东西你拿去吧。
9: 老爷，这……
10: 爹，我来管就行了。
8: 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
0: 老爷爷，这些我不能要。
8: 就当是老夫给他葬礼了。
0: 为了哥哥的丧事，我们已经受了乡亲们不少帮助了。现在丧事已经周全，我们不能再收葬礼了。
8: 那老夫该怎么赔不是呢？
10: 新大嫂，管管你家孩子。
3: 老爷，普明说的没错。
10: 你们别以为……
2: 新大嫂，我来给你们做主。要我说，这钱你们该拿。啊，
0: 大神，这钱我们不能拿。
2: 哎，傻孩子，他们都不让你葬哥哥了，真要赔的话，这些钱还不够呢。
4: 谁让你这个村妇出来说话了？谁敢欺负我娘，可别怪我不客气。快护着老爷。我可不怕你们。
0: 不准你碰父亲。
11: 大家别吵了，哥哥会伤心的。
2: 孩子，你怎么说起胡话了？
11: 哥哥常说，只要大家互相关心，就会过上好日子。他是不想看到大家现在这样的。老爷爷，我知道老爷和少爷是为您好，我真的没怪他们。
8: 孩子，是我们不对。
11: 大神，这钱我不能拿，大家的恩情我也一定会报答的。
2: 哎，新大嫂，你家普明比我们这些大人都懂事啊。
0: 爹，我是不是又犯错了？
10: 你这孩子胆子可真够大的。嗯，
8: 啊，都站好了，一起送这孩子的哥哥一程。
1: 李老爷带着孩子来到普明家，普明送给少爷一本书。
0: 这个给您。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10: 新普明，我送你和学文一起去书院好不好啊？
0: 谢谢老爷，我还是留下来照顾娘吧。
10: 去书院的话，将来就能当官呐。
0: 我答应哥哥了，要照顾好母亲的。
5: 新普明孝顺母亲，照顾王兄，这份孝悌之心不仅可以感动生灵，更被世人赞赏。后扬州刺史豫章王征新普明为议曹从事，新普明依旧婉拒，带母隐居，苦读诗书，终成一代名士。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再加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

0: 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

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坐，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侠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支持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望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鼠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花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

0: 耳花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花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天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膀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搬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登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截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趟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撑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然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躺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隆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一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 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啊、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着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呢，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摊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着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这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咱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这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兄的你就在这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 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咯啷，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啊，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过刀。二爷韩章呢身后的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南侠斩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蹬。好小子，你在房上，你先我抓不着你呀、啊！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装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住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行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斩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斩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斩雄飞一袖箭。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3: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7: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 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8: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 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明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 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

0: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肖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购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轻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

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

0: 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七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 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0: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1: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2: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3: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4: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 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

0: 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5: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6: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7: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6: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8: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6: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9: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6: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

0: 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2: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3: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4: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2: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5: 企业要做 AI 转型，那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2: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骨，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0: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6: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0: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7: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

0: 目前我们已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2: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3: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它们多少岁了？
1: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它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它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3: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书联播。
5: 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在转呢。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出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4-5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身，走走走走走走，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吴蜀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 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下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只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呀，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那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无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相。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哈，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山呢，扭起来了。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展雄飞说，来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只袖箭呢。展雄飞是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啊，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了嘴，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 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了正好，您这一来呀，您跟我一块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雄飞，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雄飞一听，怎么赵五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雄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

0: 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被低头花庄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真死。战兄非说真的吗？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打的？就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1: 破解，徐静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在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喽，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1: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
0: 卢芳说这怎么办？
1: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2: 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
0: 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啊、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啊、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啊、这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啊、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房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房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到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的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嗯，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卢芳扭墙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报万公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 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子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 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7: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后天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全国各个地区陆续到药了，并且呢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是最大优惠的活动，我们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免得错过了这个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也免得呢给自己留下呀后半生的一个遗憾。咱们只要报上名儿，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一定有您的份儿。都说呀好药不怕事，对于一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您用上7到10天左右啊，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眼睛胀痛这些症状，你用上一个疗程，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眼前有白雾的、眼前有黑影的、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眼儿，还有雾视、红视，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对于效果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就只管着放心去用，抓住这次呢健康的机会，真正的让大家实现花小钱治大病的愿望。花点小钱儿啊，换来的是让你远离手术、远离打针、远离住院，这样我们是不是等于就是省下的是大钱呢？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值得的呀？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位天津的眼病患者，叫张彩虹，张大姐，68岁。其实呢，张大姐呀，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她为什么迟迟没用上药呢？一方面源于我们药源的短缺，经常的断药，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张大姐的家庭条件呢 不好，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很多人不理解，说了，那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就算没有退休金，但是你这手里边也应该有点积蓄呀，那还至于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其实啊，说来话长啊，张大姐呢，这个命啊挺苦的，因为生不了孩子，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呢，婆家，包括她当时的丈夫啊，就不要她了，她等于就是让婆家那边就给抛弃了。张大姐呢是个要强的一个女人，心想啊，我不用别人可怜，既然生不了孩子，那我就一个人过呗，怎么过不是过，怎么活不是活呀，一个人活到老，活到寿命拉倒。于是呢，张大姐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给自己攒养老钱，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穿的也舍不得买，好吃的也舍不得买，只要挣的这工资啊，基本上绝大部分都赶上了。年轻的时候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烦恼，活的也算挺洒脱的。可是啊，这个人呢，总有老的时候。进入到50岁之后，张大姐呀，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有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这麻烦就来了。因为呢，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她的母亲就有高血压，所以她50多岁的时候呢，经常的感觉头重脚轻，头晕眼花。后来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张大姐呢，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她的眼睛开始不行了。眼前呢经常有小黑点儿，而且呢还经常的胀痛，有毛玻璃的感觉。这时候张大姐就开始害怕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一旦说这眼睛看不见了，那不要命了吗？于是呢赶紧到医院呢又做了检查。医生说了，张大姐呢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动脉硬化。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药物维持。张大姐呀，开了很多药，可是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啊，高血压眼病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敏感的，最为脆弱的，它长期受到高压的冲击，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眼底的动脉硬化和眼组织器官的受损，还有视神经的损伤。虽然我们吃降压药啊，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是高血压对于眼组织器官的冲击它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到最后基本上都会引发眼组织的病变，而且呢这个治疗起来它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患者的眼组织器官就跟腐烂的木头一样，随时都会发生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玻璃体积血这些个症状。上述的这些症状呢，最让高血压眼病患者痛苦的是眼底不断的出血，不断的渗出，容易造成感染不说，每一次眼底出血都要做眼底彩超，还有眼底的血管造影，不包括治疗的费用啊，光是每一次检查的费用就得高达几千块钱。张大姐呢，在确诊了高血压眼病的这3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医院几次，尤其是到了换季或者是冬天，血压波动不稳的时候，血压难以控制的时候，张大姐就怕眼睛突然性的失明了，所以呢她是经常的住在医院里边的。年轻的时候啊，辛苦攒的养老钱几乎全都花进去了，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呢过日子，而且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怕哪一天自己这眼睛瞎掉了， 有一次呢，张大姐眼压急剧的升高，导致了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当时张大姐早上醒来呀，突然之间头痛欲裂，眼球和眼眶子连带着胀痛，疼的这个张大姐呀眼都睁不开，不断的哭喊的。就那一刻呀，张大姐回忆说，就感觉自己眼球就马上像爆炸了一样。张大姐一个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一刻她无比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那么倔强，不听老人的话，还不如当初啊就找个人一块儿过日子了，好歹有个伴儿啊，在自己年老生病的时候身边他有个能照应的人啊。好在呀，张大姐这个哭喊声呢也惊醒了隔壁的邻居，邻居第一时间帮张大姐叫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张大姐的眼压已经高到40了，整个眼底的血管呢多处的堵塞，虽然手术做得很及时，可是她的视神经因为严重的受损，让张大姐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的仅剩下光感了。之后的一年多呀，张大姐几乎呢生活不能自理，自己的积蓄因为高血压眼病的反复发作和加重已经所剩无几了，就靠着仅有的退休金雇了一个农村的小保姆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嘛。小保姆呢嫌工资低，所以几乎啊不给张大姐买菜，天天就是馒头咸菜小米粥。所以这一切让要强了一辈子的张大姐的晚年彻底的陷入了困境，没钱，没有健康，还没个亲人，自己该怎么办呢？还能活几年，这都是未知数啊。就在张大姐最无助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是奈何呢，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价格有些高，张大姐呀就打了一次电话询问了价格之后啊望而却步了。但是呢，她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猛药收获了光明和健康，张大姐呀还是不死心，于是呢就开始攒钱，就算是一分一分的攒，她也想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只有自己的眼睛重获了光明，自己才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但是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呢，像自己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呀还能有人想着他们。所以呢，当听到我说现在啊正给大家呢争取优惠，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张大姐特别的激动，说自己呀终于有救了。她在电话里呢一个劲儿的感谢我。张大姐说她希望我呀把她的经历在广播当中分享给大家，让更多跟他一样的患者朋友们受到鼓舞。虽然自己这一辈子的路啊走得坎坷，但是好在呢自己没放弃，最终等来了希望。所以张大姐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感染到和他一样的无助以及绝望的人们，让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我呀知道张大姐的良苦用心，我也给张大姐这个决心，我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你就放心的用，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药让你重获光明，那一定就是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因为自他们上市至今已经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呀重获光明，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治眼奇药。所以现在呢，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你跟我们等于是有一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咱们呢就有机会，说明呢您现在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还不算晚， 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所以呢，

尹老师希望大家赶紧去预定报名，找回属于自己的光明希望。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啊，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眼病患者，人家呢是湖北的，他叫徐江，今年应该也快70了吧。徐大哥他们家原来是住在乡下，后来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动迁了，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拆迁款。徐大哥呢在城里边买完了房之后啊，这手里边还剩下不少钱。由于过去条件不太好，平时就靠着种地为生，所以呢徐大哥跟老伴儿在花钱这方面啊一直呢还是很谨慎的，就是有了钱他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想着攒着钱以防呢有个不时之需，别人管他借钱他也不借。有一次呢他弟弟家呀想重新的装修房子，管徐大哥借钱，徐大哥呢也没借，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家呀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后来呢徐大哥呀也不知道听身边哪个朋友说了，说现在你这钱呢存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拿出一部分呢做理财，这个赚得多。徐大哥他哪懂啊，他一开始他也不信呢，可是后来呢看着身边啊好多的一些中老年人都把这个钱呢拿出来做理财，而且呢也多多少少都赚到钱了，于是他也动心了，就心想着先少买一点吧。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得到回报了，而且得到这回报啊真比银行那利息高。徐大哥就心想，好嘞，这回可算找到赚钱的门路了，所以他就把存在银行里那所有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然后呢买了理财。理财公司呢每个月都返给他利息，徐大哥挺高兴的。可是等到年底返本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了。理财公司说了，本金亏了一部分，只能返一半给徐大哥。徐大哥接受不了啊，但是当初呢跟人家签合同的是自己，那个名字是自己签上去的，你去告人家又没有用，所以只能是自认倒霉，怪自己啊当时太贪心了。徐大哥呢本来就爱钱如命，买理财呢无非是想啊多赚点利息，结果呢把本金亏进去了。他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着急上火，结果呢血糖就居高不下了，得上了糖尿病。在这儿啊我跟大家伙儿啊多说一嘴啊，糖尿病为什么算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呢就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人要是压力大，烦心事儿多，经常着急上火，内分泌就容易失调，就爱得糖尿病。而糖尿病呢出现最多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啊眼睛里的血管呢它是最为细微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精密的，长期的泡在糖水当中，时间长了呢肯定会被腐蚀，功能变得低下。假如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啊是10%，但如果一旦得上糖尿病，那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到80%，而且发病速度比普通人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就是没过几年就得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你看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他把剩余的拆迁款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7-8回了，什么晶状体的置换手术啊，眼底的激光手术啊，虹膜切除手术啊，玻璃体切除手术啊，等等等等的。平时呢还得打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

0: 节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给徐大哥买了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另外特别幸运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也用上了。结果呢，徐大哥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眼睛红肿、眼睛胀痛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呢，用完药以后眼睛特别的舒服，就好像有一股啊清泉水在眼睛里边流淌一样。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用完一个疗程，徐大哥就觉得呀，这个视力呢提升了很多。过去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就仅剩下一丝光感了，上厕所那都得摸着墙走啊，吃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儿呢夹给他。当时啊，徐大哥以为自己就肯定得失明了。后来呢，用上这个药之后，他能看清五米之内的东西了。他说看东西重影儿，眼前有黑点儿，看东西变形，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只要能让他看见了，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现在呀，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其实就是有那份医缘呢，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呀，说两句心里话。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人活这一生不容易，人修这一辈子更不容易。只要是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么咱们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重新获得光明。现在呢，是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呢，又快速的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眼部炎症、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实现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药源有限。另外呢，我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数量更少，所以这一次药的数量都不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确保得到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节目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马上呢，我们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

0: 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哎，尹老师。
5: 哎。
4: 我现在用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啊。
4: 你看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5: 啊。
4: 我知道
5: 啊
4: 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一起用啊效果更好。
5: 对。
4: 我呢就想一起用上。
5: 啊。
4: 我听节目讲啊，您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优惠活动。我想报个名。
5: 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了，免费赠送给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啊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货一到你就能够得到了啊。这样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4: 哎，好好好。
5: 哎，
4: 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我是高度近视。一个眼睛啊这度数是950，一个是1100。
5: 嗯，
4: 我左眼啊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
5: 啊，
4: 后来呢这个左眼视力啊不行了。
5: 嗯，
4: 哎呀发硬，眼睛也特别疼，眼睛就跟火球一样。
5: 嗯，
4: 眼压呀都到了39/40了，视神经萎缩持续在恶化。
5: 嗯，
4: 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地方。
5: 嗯，
4: 啊开始的时候看得宽点，后来越来越窄。
5: 嗯嗯，
4: 左眼的视力啊直接下降到了0.2。
5: 嗯，
4: 右眼视力啊下降到了0.3。
5: 首先呢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然后视野越来越窄，说明呢您已经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很重的呀。
4: 就是啊。
5: 啊，
4: 哎呀围着眼睛我压力啊感觉特别大，就怕瞎了。
5: 嗯，
4: 那以后怎么活呀，怎么生活呀。
5: 明白。
4: 哎呀，
5: 嗯，
4: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5: 啊，那太好了。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这两个疗程怎么快用完了。
5: 啊，那说一说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4: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睛啊，比过去啊轻松多了。 看东西啊视野也宽了
5: 啊，
4: 眼睛这个视力呢也提高了。
5: 去查过没有？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你看我现在视力啊，一个眼睛是0.4，一个眼睛是0.5了。眼睛这个度数呢，一个是950，一个是900。
5: 嗯，很好，今后就不会害怕出现网托了。
4: 嗯，我现在看东西呢，视野也宽了。
5: 啊，
4: 哎呀，不用转动脑袋看东西了。
5: 啊，
4: 眼前呢也不是说只看巴掌大那么一块地方了。
5: 嗯，
4: 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还有点黑。
5: 嗯，
4: 大概是原来的1/5吧。
5: 嗯，非常好，说明你现在的视神经啊修复的很好了，80%都恢复了，还有20%呢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啊。
4: 现在呢就是。侧面啊，平行要是站个人的话，我还是看不到。
5: 对，因为你这个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嘛，后期咱得继续治疗啊。以您这个情况来看呢，用够3个疗程一定能康复，但是你现在2个疗程恢复的速度，我觉得这样呢已经很快了，已经非常快了，
4: 哦，
5: 很好。嗯，
4: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呢也特别稳定。测了几次了，都保持在啊这个13/14。
5: 嗯，
4: 你看现在一家人出去吃个饭啊，聚个会啊，我现在也愿意去了，也不用老伴照顾我了。
5: 嗯，
4: 自己呢心情也非常好。
5: 嗯，
4: 因为眼睛能看到了，看清楚了，我觉得自己呀有救了。哎呀，不用整天的担心眼睛会瞎了，所以呢也愿意跟他们出去了。
5: 嗯，好，有一个好心情啊，咱们这个幸福感指数就更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你到那个时候你心情比现在还要好。
4: 是是是，
5: 哎，
4: 肯定的，尹老师。
5: 哎，
4: 我现在呢，这不是药啊，马上就用完了，我想啊，一起用上这个明目金奶熊奶粉。
5: 啊，行，您这个情况报名预定4盒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然后呢送给您明目金奶熊奶粉，用完这些呢，
4: 嗯，
5: 就可以停药了啊。
4: 好的，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5: 好，赶紧预定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嗯，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6: 嗯，是这样的，
5: 啊，
6: 我用上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了，把我这多年的眼病啊治好了，
5: 嗯，
6: 现在感觉这眼睛啊可舒服了，感觉可好呢。
5: 啊，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6: 以前吧，就是眼睛有干眼症，还有沙眼。
5: 嗯，
6: 到后来吧，眼睛就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啊就雾蒙蒙的，也看不清楚。
5: 嗯，
6: 你说这些年为了治眼睛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受罪，白内障也做过手术了，可是做手术没多久又复发了。
5: 嗯，
6: 这眼睛病啊又加重了，而且还出现了黄白变性。
5: 嗯，哦，
6: 看东西啊还歪歪扭扭的，看个路也是扭扭曲曲的。
5: 嗯，
6: 这眼压也高，当时就用着药，那时候眼压还39/40了。
5: 嗯，
6: 可遭罪了。
5: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
6: 啊，
5: 就会让我们呢承受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们做手术啊，
6: 嗯，
5: 看的是手术之后呢这眼睛才能看见，可是呢，术后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它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中心视力下降，同时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的视力一下降，我们的心里边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眼睛疼吧？
6: 疼，又胀又疼了，那时候，
5: 啊，是吧？嗯，
6: 真痛苦，我真是经不起折腾了，一疼起来啊都要我半条命。
5: 嗯，
6: 这眼压高一次，这视力就降一点了。
5: 嗯，
6: 后来能看到的地方就是越来越小了。
5: 嗯，
6: 周围好像被一面黑墙给挡住了似的。
5: 那个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当时能看到多大一块呀？
6: 呀，中间可小开了，就小一块了。
5: 嗯，
6: 可小了，视力都0.2了。
5: 哎呦
6: 呀，我这时候这眼睛啊，一直不停的治疗。
5: 嗯，
6: 老伴儿孩子带我上大医，找的都是专家、
5: 嗯、
6: 主任、教授。
5: 嗯，
6: 他在我这眼病上，他们比我都操心，他们给我安排好，我就跟着去，但是都不管用。
5: 嗯，
6: 直到听到了尹老师您的节目嘛，讲的都是眼病的知识、
5: 嗯、
6: 我每天都听，你把这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讲的可透彻了，这药怎么来的，都有什么成分，这些药材都起什么作用、
5: 嗯、
6: 为什么眼病的患者吃了就用，里边的药太珍贵了，都是专门治眼睛的，如果原材料没有了，不会用不好的药材滥竽充数。当时想来想去，哪找你这样的好大夫呀？你说，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行医诊病啊，包括用药去病、
6: 嗯、
5: 医生啊肩上担负的责任其实就是给患者呢、
6: 嗯、
5: 离疾去苦。如果你最后连药材这一关都把握不好的话，连药效这一块都保证不了的话，就不配做一个医生。关键呢，咱们这个原材料啊确实是稀缺，所以导致很多的患者呢用不上药，这也是我感觉很对不住大家的一个地方。
6: 听你节目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真的为老百姓为这患者着想，我这一次说什么要坚持、
5: 嗯、
6: 给老伴儿孩子们也商量了，他们也听你的节目了、
5: 嗯、
6: 都特别支持我，说让我用，说这尹老师啊值得信赖。
5: 嗯，
6: 哎，没想到用上以后还真是效果挺不错的。
5: 嗯，
6: 那第三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分泌物可多了。
5: 嗯，
6: 前三天是一天比一天多，这白天能擦能洗，晚上一觉睡到早晨的时候吧，就把眼睛给护住了都。
5: 嗯嗯，
6: 这眼睛都睁不开，排了有三天吧、
5: 嗯、
6: 开始慢慢少了，一共排了有9天才排干净。
5: 嗯，
6: 从排完毒以后吧，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5: 嗯、
6: 原来干涩的那样，眼珠转着可费劲了，现在这眼珠转着可灵活呢。
5: 嗯，
6: 看东西也清晰了，看的范围还一天比一天变大了呢。
5: 嗯，
6: 啊，我现在第四个疗程已经吃了一盒了嘛。
5: 嗯，
6: 现在视力是0.5了都。眼睛看东西啊，看的可清楚了。我在屋里也待不住，一天一天的就惦记着出去转转。现在眼前的这雾也散了，看东西啊，看个路啊，可清楚了。
5: 嗯，
6: 现在看东西也不用身子和头一起扭着看了那样。
5: 嗯。说明您这个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6: 啊、现在几乎没有了。
5: 啊，
6: 我现在生活上可方便了，就不怕自己长病人了、
5: 嗯。
6: 现在这状态越来越好，活年轻了，觉得我还测了一下眼压哈，这眼压15到17之间。
5: 嗯，眼压很好。现在呢，您去测一个视野，因为您之前呢、嗯、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个它属于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现在呢、
6: 嗯、
5: 您虽然说感觉呀黑影没有了，但是咱们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然后您再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我看一下，这样呢我也放心了，您也放心了。
6: 哦，好的好。尹老师，那你看我的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的？
5: 挺好的，非常好的。咱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啊。
6: 嗯，好好。你说我现在把这眼睛能治成这样，真是有啥不买多的、
5: 啊、
6: 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5: 乐呵呵的好啊，乐呵呵的过日子越过越好、
6: 嗯、
5: 这就是幸福的状态、
6: 嗯、
5: 那多少人都求不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难求到这乐呵的过日子的感受啊。
6: 对，
5: 太好了，目前您这儿就差一个结果了，我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6: 嗯、哎，好的好的。
5: 哎，好，后边还有等待接听热线的朋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6: 嗯、
5: 再见。
6: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7: 啊，那个尹老师啊，其实你看你一天也挺辛苦的，都本来退休了吧，哈，可以好好。

0: 享受生活。但是你这人吧，就实在就心里老挂念我妈，这些需要帮助的病患者真的是特别操心，心都操碎呢。
1: 哎，感谢您的理解啊，也感谢您对于我的心疼。其实呢，我呀虽然累，但是我这心里边高兴啊。咱们眼病患者都不容易，那我呢又是一个眼科医生，从事眼病治疗这方面啊也几十年了，好歹的呢我这手里边也有一些经验了啊，所以我存在呢能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老百姓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伙光明了，幸福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谢谢您心疼我。
0: 对对对，尹老师你说的是特别对，说实话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也真的是离不开你啊，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哈，能得到你的帮助真的是遇见了贵人大恩人，真的是
1: 啊，可不要这么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能够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我这所有所做的事儿都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谢谢你们对于我的信任，我听您说这个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是不是？
0: 嗯，对对对，是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嘛都是这个眼睛不好。现在的话父亲他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改善得很好。但是我听你的节目觉得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上的话会更好。所以说就是想预定上。林老师啊，是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优惠活动了是吧？
1: 对，后天就会正式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您把父亲母亲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0: 哎，好好好。老师，我父亲他是今年89岁了嘛。
1: 高龄。
0: 他老年性的白内障。2020年的时候吧做过了一个手术。就是好了有5个多月吧。然后后来就复发了嘛。看东西就模糊，然后中间他就是感觉到暗。然后还有就是看东西的颜色淡。而且东西吧看起来它是变形的，就是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也不是方的，弯的也不是弯的。反正直的也不是直的。而且呢他那个视力吧勉强能看到0.1。这期间吧说实话真没少给他用药，没少治疗，但是这个视力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病情吧一步步的就加重了。搞得这个身边吧离不开人。平时别说吃饭穿衣之类的哈，就是上个厕所都必须有人陪着。
1: 老妇人这个情况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呢其实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他的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很快会看不见了，会失明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说越是眼病严重的人越需要家人的呵护，越需要这个选择正确的方法能让他尽早的呢让视力啊有所恢复，这样他才能开心起来，是不是？
0: 是是是，我跟你讲老师啊，我父亲吧他要强了一辈子啊。之前的话都没让母亲出去工作嘛，都是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养活我们几个孩子嘛。没想到就是姥姥因为这个眼睛就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他心里不好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这个心里就是受打击嘛。
1: 对。
0: 然后中间也是花了不少钱给他治疗。说实话花多少钱咱都不说，最主要的是治不好。
1: 对。
0: 而且呢他受罪能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太不容易呢。就像你说的没点福分的话还真的就用不上。
1: 对。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产量太少了，它这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啊，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80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羚羊角。所以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材料它越来越少，生产量也少，我们就用不上药。那现在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说白了就是谁能用上就是看谁有这个缘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之前吧，说实话也是运气好，
1: 嗯，
0: 我是经常去一家那个水产超市买鱼嘛，不是？
1: 嗯。
0: 因为我就喜欢买那种就是刺特别少的，因为父母眼睛都不好嘛，所以说呢，我每次给他们都是挑那种刺少的。那个卖鱼的老板吧也挺好，他就问我买鱼怎么老买一种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嘛，
1: 嗯，
0: 我就说家里面两个老人眼睛都不好，哎。那老板挺好，他听我这么一说吧，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就给你一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你自己打个电话咨询咨询啊，
1: 嗯，
0: 因为他说他老母亲也是80多岁的嘛，从看不见人到现在就是能生活自理啊，哎，我当时一听吧，就特别的高兴哈，所以说他当时给我电话之后呢，我回到家以后，就打上那个场外电话咨询嘛，
1: 嗯。
0: 朝外老师就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材太紧缺了嘛。
1: 嗯，
0: 我说我们家不一样，两个病人都特别急。后来那个场外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就向你汇报了。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特批了一个名额嘛。也知道治病负担大，还补贴了一部分那个药。说实在的，我真的特别感激你，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不会说。
1: 啊，这都是小事儿啊，咱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华丽的语言。你看尹老师是个实在人儿，所以爱听我节目的朋友啊，
0: 嗯，
1: 都是实实在在老百姓。漂亮话咱不多说，最关键的是看老父亲用上药之后，他那个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我跟你说老师真的是特别开心，现在就是父亲嘛，他能看到东西。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母亲也有那个眼疾嘛，然后当时那个场外老师说，重病的父亲先用上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因为他说母亲这个葡萄膜炎嘛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方子，龙胆红花汤，让我把那个需要的中药买回来然后自己煎嘛，不是特别烫的时候呢就给母亲洗眼，然后就是用热气熏一下眼睛嘛，每天是坚持做3回，每次半个小时嘛。现在坚持下来也就是快1个月了嘛，葡萄膜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了，而且呢视力也没有再下降。白眼球上的那个红血丝呢基本上不会一下出来很多，
1: 说明现在这个葡萄膜炎已经有所控制了。葡萄膜炎如果仅仅处于炎症期，没有影响视力的话，用熏眼法很快能治好，坚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听到您说的这么详细啊，我为你的父母感到高兴啊，你是多么孝顺的一个闺女啊。其实呢，儿女有孝心，对于父母疾病的恢复啊也是一种加持，眼睛呢会好得更快的。那您父亲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父亲他是用了两个疗程嘛。之前的话就是在那个阳台衣架上晾各种颜色彩带的，我每天都让他辨认这个颜色嘛。刚开始他是看不出来，现在能分辨出来，就是进步特别大嘛。
1: 他因为眼睛恢复啊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老父亲如果心情好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就好，寿至百岁，绝对不是问题。
0: 你说的太对了。他现在就是胆子大了嘛，就是能自己活动，在屋里嘛能走动，然后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嘛，现在就是特别想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这是一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配合使用的效果会更快。猛药治眼齐方呢四大药物啊，这里边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它和猛药治眼齐方结合在一起，凑齐了4大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黄金组合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更好。这次啊尹老师千辛万苦的给大家呢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这样呢就肯定能得着。
0: 好好好，我一会儿呢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那个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也不需要，她现在这个葡萄膜炎治的不是挺好的吗，继续用熏眼方就行了。 老父亲这是重症的眼病，
0: 哦，
1: 他得需要用上啊。
0: 哦，行，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说客气话了啊，只要两位老人眼睛健康了，
0: 哎，
1: 你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老师。
2: 猛药这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我听别人介绍说您看眼病看得特别好，而且还是特别有名的医生。
1: 啊，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啊。那您是给谁问病啊？
5: 我是给我自己问的。
1: 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哦，我今年59岁，老师。
1: 啊，59岁啊，岁数不大。
5: 嗯，
1: 说说你情况吧。
5: 哦，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
1: 啊，
5: 嗯，大夫说我这个跟糖尿病有关系。
1: 啊，
5: 我原来吧也没在意过眼睛的问题，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最近就觉得吧，
1: 嗯，
5: 看东西眼前就跟有雾一样，看什么东西像隔了一层玻璃，
1: 嗯，
5: 就没擦干净那种玻璃一样，特别不舒服。我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说同时还有玻璃体混浊，但是我这个是轻度的，不是很严重。
1: 其实呢，咱们这个眼病越早查出来，越早治，咱们治的越好啊。
5: 是，是这个道理。
1: 哎，
5: 另外，嗯，大夫还说我啊，眼底有好几个地方有新生血管瘤，说这个也跟我糖尿病有关系。如果控制不好，也怕会以后怕会引起出血。我这么一听就害怕了。你说这人一辈子活得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又苦又累的。
1: 对，
5: 刚到享福的年龄啊，如果瞎了，这辈子就真的白活了。
1: 是，所以眼病一定要早治疗，这样才能早康复。如果要真的失明了，你那时候吃什么药也没用了。现在这个糖尿病眼病发病率确实很高，致盲率也很高，但是好在您发现的比较早，没必要用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影响自己啊。
5: 好吧，可是我一想到这些吧，我根本坐不住。我忽然就是想起来，我们家吧有一个亲戚，他原来眼睛也有问题，都好多年了。以前呢我都看不到他这个人，这个前两个月还真的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哈，他主动跟我打的招呼，一聊天说他眼睛治好了。
1: 哦，
5: 你看我啊，我自己没问题的时候也不关心这些，现在眼睛真出问题了，我就赶紧想起他了，我就赶紧就打电话，他就把尹老师推荐给我。这不，我就想让尹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适合用什么方法。听说他用的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的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用那个方子，用了之后是不是效果能更好。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猛药治眼齐方的优惠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想趁着活动优惠把药赶紧订上用上。
1: 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5: 我现在视力一个是0.7，一个是0.8，没有太大影响。
1: 视力没有下降，那你的情况不需要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因为这两个药现在都非常的紧缺，咱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而且呢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你这样你记一个方子吧，好吧。
5: 嗯嗯嗯
1: 啊，
5: 行，
1: 你现在拿出这个纸和笔来
5: 啊。您说
1: 用瓮菜、
5: 啊、嗯，
1: 这个瓮菜呢含蛋白质和糖类的脂类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可用于呢治疗糖尿病眼病，尤其是您这个属于是初发期的瓮菜呀、啊
5: 嗯、
1: 用那个梗一次60克，洗干净了切成段儿、
5: 嗯、60克，
1: 玉米须呢、
5: 哦、
1: 30克，30克指的是干品、
5: 嗯、
1: 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须子的话呢就得达到60克，把玉米须用纱布包好了、
5: 嗯、
1: 扎住口、
5: 嗯、
1: 跟这个瓮菜呢放在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改用小火煮熟了，取出玉米须放进去食盐麻油调味儿，每天分2次，喝汤吃菜。这个方子凉血止血清热利水。您现在这个眼底血管呢有新生血管瘤，通过凉血以后啊，血管瘤呢会自我修复的，你就不用担心今后会眼底出血了啊。
5: 太好了，谢谢您、
1: 哎、
5: 谢谢老师，你是最好的大夫、
1: 啊、
5: 最负责任的医生了。哎呦，你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替患者着想，我听你的、
1: 啊、
5: 我就信任你。
1: 好，那你听我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希望你健康，以后有任何问题呀、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帮助您解决的我肯定帮你。
5: 好的，尹老师，以后就跟着你走了。
1: 哎，好，再见。
5: 再见，尹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
9: 书
8: 香是
9: 什
8: 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在荔波洪江村开幕，展期持续到12月31号。今天，贵州雷山姑妈篮球队启程赴美开展跨国文化体育交流。此次赴美，通过篮球友谊赛、民族歌舞展演、苗绣文创展示等活动，搭建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桥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今日登陆贵州卫视首播。该片聚焦遵义会议三日历程，旨在深刻阐释遵义会议的深远影响和时代价值。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8: 八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9: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8: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13: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4: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4: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8: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15: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
9: 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8: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15: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四宇能源系统、莱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8: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6: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8: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 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6: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10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桨、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8: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9: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8: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17: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8: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 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18: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9: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9: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20: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21: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苔，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20: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19: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22: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9: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22: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着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 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8: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19: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22: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19: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19: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2: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19: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22: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19: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23: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9: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24: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要强化社会

0: 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

0: 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6: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6: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3: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5: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近日，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考成果发布，科考新发现大熊猫、羚牛、犀牛等古生物遗存，首次找到完整巨墨幼体与云豹骨架，双河洞大熊猫个体累计达61具。9月26号到17号，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贵州新义站在新义市鲁屯镇火热开赛，赛事围绕淘汰越野赛、团体接力赛等项目展开巅峰对决。昨天，贵州省唯一的高原民用运输机场威宁草海机场迎来教飞飞机顺利落地，项目正式进入通航筹备攻坚阶段。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

0: 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

0: 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2: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 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 萧林夫妇将约合120,000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信党，公权信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 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

放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

0: 赋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用时间记录，
11: 用声音再现。
12: FM94.6，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0: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洗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洗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 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1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17: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18: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19: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20: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21: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22: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23: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23: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1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1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2: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3: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4: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24: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4: 进进粮食进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5: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6: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7: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1: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6: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8: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9: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8: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25: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8: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26: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8: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0: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支，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支。
16: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11: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6: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3: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6: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14: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6: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谷，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8: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15: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8: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17: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12: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18: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16: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桥桩一号启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元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儿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 韩丈夫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那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动静变凉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袖箭，这袖箭呢？

0: 我一瞧，这是毒药绣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绣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绣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又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小盒盒里边就是放着两丸解药，把纸包着，他们这盒盒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荷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荷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门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门呢，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啊？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 往自个儿的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边要啊，他说对。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边要怎么变成纽扣了？噔噔正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他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边药，一边要给他喝了，一边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碗，往这伤口又上了一碗。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儿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但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 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的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解药，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醒，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边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看，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揍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御猫，他叫御猫。御猫是干什么的？那就说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御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啊！他凭什么叫御猫？我就要斗斗这个御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御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祭剪流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御猫吗？你斗御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 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男侠客。老五，所以我倒是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功去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起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和大伙儿说一声，家人们，您嘱托我的事儿呢幸不辱命，给大伙儿啊申请到了，真的是还算是顺利啊。不过呢咱们说还有一点小遗憾，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因为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全球的气温都在上升，所以啊导致了很多药材出现了大规模的死亡。尤其呢是青藏雪域高原的这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它所需要的这个环境还有气温都是很严苛的啊。因为气温上升呢，这个死亡更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呢厂家呢目前来讲不可能给我们放量的进行供应，也是说呢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是实现不了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样因为呢包括像六色灵芝，包括呢像漠北黄芪啊，一个是跨六省收购六色灵芝，另外一个呢气候高温也造成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种植地区，包括呢像我们这个野生药材区等等吧，出现了这个药材大幅度上涨的这个局面。哎呀，其实这个局面是我们特别不想看到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气候我们掌控不了啊，就像前阶段啊，像我们东北地区都发大水，是不是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我想上这个广州去避暑。其实这个气候啊，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材啊上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也是人为控制不了，不得已 其实呢，我们未来可能也会相应的提高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的销售价格。但是呢，这次啊，通过我再三的这个劝说，最后呢，两个厂家还是同意了我们这次活动。怎么说呢？给大家伙呢申请

现在呢，只有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才有可能去享受我们这个1块钱一片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活动。而且活动的这一次，我说到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儿，怎么呢？没有过多的赠送了，只有一项，只有一项，怎么呢？就是拿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享受赠送我们同品一模一样的啊。那么灵奇方是一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是5大瓶。哎，我再说一遍，拿2副灵奇方赠送一大盒，再赠送您，就是加送您，不用额外的花钱啊，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这个是我能给大伙儿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了，朋友们，最大的福利了啊，就是没有再多了。所以说呢，家庭困难的，或者说上回活动您没参加够，或者是您没参加上啊，这样的老朋友，咱们手里头可能也没有多少药的这样的家人，咱们都要抓紧时间跟常委老师进行沟通。活动本省只有1500瓶，我再说一遍，而且只有3天时间，只有这一项的赠送内容，没有再多了啊，没有再多了。所以想省钱，想抓住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想让自己的病快一点好的家人，咱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那么再下来，我们今天要给朋友们说到的事情，怎么说呢？我想用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而且看了之后心酸不已的一个病例，告诉大家为什么久病多病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场活动。那么以前咱们这个活动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大的力度，以后可能也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来参加活动呢？我用这么一个病例告诉给大家啊。我看到的是一位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不妨啊，老师给我们朋友们家人们念一念这封遗书啊。这里面写到说，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用这一生，用这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我想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过后这心都凉了。我知道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宁可你们轮班过来陪我。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就是寂寞，但是我感恩于你们，毕竟陪伴我度过了1年。其实在1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回家仿佛你们进的就是旅店，似乎你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即使这样，我身上那么难受，自个儿都是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盒子，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给你们做着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搬出了我的家。没有人愿意再来，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呢，我没说我感激不尽，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来到了我80岁的生日，你们那儿对我说祝福。

福我长命百岁。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有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去说。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自己的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的缘分总算是快尽了。我满头白发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了。但是我是母亲，我恶毒不起来。我还是希望你们四个的晚年都能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泪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啊，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呢，拿着跟他的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上面呢只有夫妻两个人。不好意思啊，家人们，就是我虽然之前呢已经看过一遍这篇文章，但是呢我现在读出来的时候依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要么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这老人走的时候得有多伤心呢？现在呀，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啊，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呢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呢多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话多打打电话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呢父母患各种老慢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悉心的呵护啊。你要知道，今天你还有爸有妈，明天说不准我们就会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后悔事儿，更不要做人不孝。我觉得真的啊，过去老话讲了，做人不孝啊，其亲不如草与木的狼崽子。咱们这样吧，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一辈子我们不一定能够遇见呐。再有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想跟大伙儿说一句，打铁还得自身硬。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自个儿要有好身子骨啊，我没有好身子骨用得着谁呀？对不对？所以说健康永远是自己的，没人替您病，没人替您疼，没人替您守住那份尊严。我真的觉得咱们这场活动有老慢病的、久病的、多病的、重病的，一定一定要来。不论您是身为儿女的给父母去选一份健康，还是身为咱们老人的为了自己，我觉得都应该来。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您用这么少的钱能换回那么多健康的机会。真的，如果说您的健康现在出现了问题，我建议大伙儿一定一定尽快尽早给石老师打电话。我觉得别的忙我帮不上你们，但是石老师有底气有能力，我帮助大伙儿健康的有尊严的咱们好好的活着。咱们平复一下情绪啊。提到这个健康，我还是要想讲一讲这个病情。刚才这位老人呐，很明显他的死因呢就是心力衰竭。那么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脏腑的病变，您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我们老人呐，在亘古以来的药书医书当中，我们的老慢病都有一个
共同的病因记载，都是由于咱们有三大的生命通道，这也叫基础生命通道出现的障碍、淤堵和功能受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呢，任何一种老慢病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脏腑的受损。好，那咱们来说心脏。各位知道，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脏。什么意思？没错，它是我们的五脏的皇帝，对吧？其他的都要听他的，说了算。那么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它是要靠气来推动的，靠血的滋养的。很简单，咱们开一部汽车，你想让它飞驰，你是不是就得应该给它加油充电？哎，没错。那么我们说这个五脏之主，首先是要有油和电给它充沛的营养的。那么这个是从何而来？没错，是后天之本的脾胃，通过这儿吃进来，转换成为气血，然后供给给心脏。心为血府之官，什么意思？血的家，洞天府地，对吧？血的家。那么如果说你的转换不好，那么心脏就会挨饿。各位，您知道，人七天不吃饭，几乎就会被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被渴死。原因在哪儿？没错，你没有这个食物的来源，脾胃就没有什么呢？原材料。哎，化生气血了。黄帝内经当中明确标注说，脾胃是为人之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是为仓廪之官。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脾胃功能非常强大，对吧？青春期小孩，那我们讲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是吧？吃的也多，一会儿就挨饿。为什么呀？没错，转换的好。那他的心脏功能是不是非常好？你看那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啊，游泳健将的，他全是年轻人。您见哪个50岁冲击那个百米冠军有吗？没有，24、25岁都退役了呀，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各位，心脏是血府之官，它需要这个血，需要是什么呢？是干净的、清澈的啊，而且供给心脏的血管是要畅通的。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心脏一定会饿。吃不饱喝不足，它就会出现症状，什么呢？胸闷、气短、动力不足，再来心绞痛啊。那各位说，那血液它怎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告诉各位啊，首先来讲，刚才我们讲到的脾胃虚弱，消化吸收，包括呢像油脂啊、肥甘厚腻的东西，这能力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等等相应的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血脂指标就会升高啊，你看它就会转换不了。那么如果说啊，咱们有个极端相反的，如果说你的脾胃非常虚弱，你这个人所有这些东西，你看它高不说，你还会容易形成贫血。哎，有很多血脂高的患者他还是贫血患者，您能理解吗？他本身就是转换不了的。那我们新生血液这个数量减少了，你形成这种好新生血液的能力也减少了，机体的免疫自然就会降低，那么邪气就会趁虚而入，一个会导致血液的污染，对吧？另一个它也会自身把脾胃功能更进一步的怎么呢？衰退，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治病之时，你看到西医我们用西药的时候，最最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脾胃。为啥？给你用的西药全是刺激胃的，他没说养养你的脾胃。那么第二大身体的基础通道叫血液，叫血脉通道啊。那本身呢，它出现的问题了，源头出来的血就不好，它就带着这些啊，拥有这个油啊，黄乎乎、黏乎乎这些东西到处在身体里面游走。那你这血脉的质量它本身就这样，你说它容不容易堵？一来而去，咱们心脏供血量会更少，为什么会心衰？这就开始了。再有一个啊，还有什么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外排呀？哎，没错，是应该往外排。谁负责排呢？哎，大伙儿想到了，肝肾负责往外排，对不对？那么肝是干嘛的呢？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干嘛的？肾是藏精滤血的。什么叫滤血？各位，哎，对了，把咱们的血液净化。您知道每4到5分钟肾脏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哎呀，太强大了，是不是啊？如果你这块
能力不行，功能下降，肝肾通道淤堵，这个滤过的能力是不是就没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滤过又回到心脏，你想想这个心脏吃的血是不是越来越脏？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三大通道淤堵带来的五脏虚损的状态，尤其是心衰、肺衰、肾衰，这些全都是基础通道不通带来的。所以老同志们啊，当我们吃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通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你记住，你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已经开始堵塞了，五脏功能它已经开始衰退了，只不过最开始的时候很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大伙儿细品一下石老师这块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你再看，当人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那人什么样，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不对？哎，为什么吃不下？脾胃通道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肝肾通道已经堵死了，还排什么呀？没代谢了呀，对不对？那为啥动不了了？血脉都要堵死了，五脏都开始衰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想要健康长寿，我们想要真正的去战胜各种老慢疾病，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去做到我们的这个三通五活，是不是啊？三大通道要通，五脏要活，怎么办？问号来了。我觉得这问号很好解决，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坐在这儿带给大伙儿的就是我的好药，我们叫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国药准字的，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五脏功能全面恢复，我们的原材料好，那虽然说最近的上涨的这个趋势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药材一点没有打折扣，我们用到的是六色灵芝，还有呢八年生漠北黄芪，我们的制作工艺好，九蒸九酵，古法制药，而且呢我们鼎恒生药业拥有全国唯一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我们把最开始的灵奇方的灵奇膏，我们最开始膏方啊，我们把它的水分全部滤过而出，没有水分了，各位，你吃到的每一片药都是薄薄的纯纯的纯中药。哎，所以说各位知道啊，因为膏里面是有85%的水的，能理解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把它浓缩成为片剂，一片顶过去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120天啊，30分钟开始入血，3天之内开始指标逐渐恢复。好多患者朋友都说这药真灵，这药真好使，是吧？几天心脏没那么突突了，心像开了两扇窗似的。哎，一副药左右，胳膊跨框腿跨圈的都开始，哎，热乎气儿来了，功能开始恢复了。脾胃不好，肠道不好的，总是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那能有10来天的时间，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咳痰喘的，一周之后就不那么咳喘了，真好，真好。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种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真正是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因为我们好的患者不需要反复治。三副药准准的，好的不得了。而且呢，各位要知道，我们今天开始，未来的3天内，给大伙儿带来一场大型的买赠活动。我赠送给大伙儿，那这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中药当中的上品、圣品冬虫夏草，那全部来自于青藏雪域野生，海拔4000米的。因为冬虫夏草跟咱们灵芝也好，这个黄芪也好，它不一样，它不能人工培育。你看它这个东西很特殊，它长那地儿，它长得就好。但是你要人工去培育，它反而都差。那我们采摘的都是3到5年成品的成年的冬虫夏草，同时呢我们通过双通道浓缩提取。你看看我们包括呢像每一粒咱们的冬虫夏草胶囊里面都有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核心有效成分，里面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药效非常强。那么什么样的患者最适合用冬虫夏草呢？各位，我给大伙儿讲过啊，您再记着，病情多的、病程长的、病灶深的
你们都可以来用

0: 此啊，简单总结一句，我身上病特别的多，从头到脚我一数几十样的病名，我都能站上个边儿，或者是都有。哎，病情复杂的人，你用冬虫夏草最合适。还有什么呢？就是病非常久的，哎呀，这个病如影随形的跟着我20年了，哎，你就来用。尤其啥？你看老肺病的、咳痰喘的、老风湿骨病的，对吧？老关节炎的、老寒腿的，哎，您来。还有什么呢？像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对吧？一病，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就问吃多少年药了？哎呀，吃药小10年了，打针也有10年了，20多年了，这叫啥？这纯的老慢病，病程越长的你越来啊，你病程长的你越要来，要吃冬虫夏草，因为这次咱们冬虫夏草是不花钱的，我们免费送大伙儿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我那天老哥说了，哎呀，我吃这五合康寿吃的可好了，那这回白给我这个冬虫夏草，我为啥不来？对不对？白给还不要啊，那不傻了吗？你看老同志义愤填膺的在那说，其实很简单，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这场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你核算了吗？朋友们，我们1块钱一片药，你加上我们赠送，是不是就合着几毛钱一片药了？几毛钱现在能干嘛呀？您好好琢磨琢磨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朋友要知道，冬虫夏草你要买是很贵很贵的，更何况这种是高品质提纯的，对不对？我们这次是免费送给大伙儿。因为冬虫夏草有个最大的特点，你别的药效药性我们都不用提了啊，什么这个上品呢、精品呢，记载在很多药书医书当中，你看你去查，这个东西特别经得起推敲。冬虫夏草你随便查，你看看有说它一个不字的吗？对吧？这个都没有，非常棒，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天造地设的灵品。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各位，就是有一项你要特殊知道，它叫诸虚白损皆可用。啥意思？诸虚，诸多的诸啊，诸多就是很多项，很多项你都是虚弱的，白损100样虚损状态，它都可以用冬虫夏草。所以为什么我说病程长的、病灶深的、病情重的，你一定一定要来。你病的时间久，你的病非常复杂，很多一体多病，你必须要用。你这一次错过了，我告诉各位，你别说你拍大腿了，你拍紫了都没用，因为咱们就是3天时间，而且咱们省只有1500瓶，活动只有3天啊，只有这一项，没有多了，拿2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送一大盒，另外呢我们还有5大瓶的冬虫夏草送大伙儿啊，是这个后面全是免费的，特别好，是不是啊？只有3天啊。好了，我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主持人把咱们的400好好跟大伙儿多说两遍，您记好了热线，然后呢直接进行拨打报名。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合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
2: 买2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 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石老师您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1: 哎，石老师啊，
2: 哎，
1: 首先呢、啊、就要感谢你啊，为我们就是申请了这次这个活动。
2: 好、嗯、
1: 哎，你真是啊天底下最好的人啊。
2: 哎，
1: 处处都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哎，所以说啊，这次免费的这个冬虫夏草的这个机会啊，
2: 哎，
1: 说什么啊我也不能错过了。
2: 好的，嗯，
1: 哎，石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一份吧。
2: 好好好啊，这次活动呢确实很不容易，申请过程当中虽然有点坎坷，给我们内容呢也比较单调哈，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时间只有3天，但是呢，结果还是好的，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能多得，哎，还能少花钱，但是呢，咱们是这样的，就3天时间，为了保持公平，咱们还都是统一在400那儿进行报名预约啊。咱们省只有1500瓶，先到先得啊。这样，咱们就抓紧说说您的情况，一会儿我们抓紧去订啊，好不好？啊，别错过吧、嗯、是不是啊？哎，好啊，您说情况吧、嗯、好吧，嗯
1: 嗯，行，我记住了。
2: 嗯，
1: 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法教中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我用了也服药了。
2: 哎，嗯，
1: 我一开始哈、啊、也是啊想着试试看嘛。
2: 哎，
1: 毕竟的话你像过桥啊，我也买了不少哈、嗯、
2: 哦
1: 哦，就说但是啊没有一个能有这个第五代佛教中药五合康寿佛灵奇方这么、嗯、效果这么好的哈。
2: 啊，
1: 现在啊让我这真的是服了。
2: 好，看来不错啊。那您把这个具体的治疗效果给我们好好说说、嗯、好不好？我听一下情况。
1: 嗯，那行。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1: 都有10年了。
2: 嗯，
1: 一开始啊吃药哈，这个血糖啊还算平，挺平稳的哈。
2: 嗯，
1: 后来啊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2: 哦、
1: 嗯、这个餐前呢、啊、高的时候啊都有10个左右了。
2: 嗯，
1: 这个餐后啊就有16-17个。
2: 哦哟，
1: 有这个心肌缺血啊，还有心绞痛啊、
2: 嗯、
1: 这个心率不齐啊、
2: 嗯、
1: 这个心率不太好嘛。
2: 嗯，
1: 一会儿调得快的，一会儿啊又调得慢的哈。
2: 嗯嗯，
1: 大夫说这个心率不齐，这个胃肠啊吃了东西这下，就跟那不消化似的哈，往下走。
2: 嗯，
1: 这个胃啊胀得难受啊。
2: 嗯
1: 啊，药用多少啊就说，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2: 嗯，
1: 应该有一车了嘛。
2: 用一车了啊。
1: 哦，但是这个效果啊都没有第五代佛教中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么好。
2: 是
1: 啊，真不是啊，不知道啊，一试啊吓一跳啊。
2: 没错没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灵奇方啊，是通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五脏进行入手的，咱们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原材料好，漠北黄芪六色灵芝，是不是啊？381年的老药引子、嗯、我经常讲，任何一个药都没有咱们这个药引子，那就这个纯度也好，而且呢为咱们的原材料进行服务的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也好，其他药品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们原来是什么呢？是膏方。其实大伙儿在说明书当中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们是要灵奇方的灵芝啊、黄芪这个浸膏进行二次提纯加工的。我们把它提纯成了什么呢？片剂。一个是什么呢？所有糖尿病患者，像您这种情况糖尿病，他就能吃能用，对吧？因为我们不加糖、
1: 嗯、
2: 不加蜂蜜、不加蔗糖，对不对？我们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用。另外一个，这是什么呢？超浓缩。超浓缩一片顶过去120片，对不对？那一天顶120天、
1: 嗯、
2: 确实非常好。自然说你看效果立竿见影，你跟过去那种常规药，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吧？那是天壤之别，那也比不了，跟咱没法比，是不是啊？
1: 嗯，是
2: 特别快啊。
1: 就是嘛。
2: 嗯，
1: 我用上2天的时候哈，
2: 嗯，
1: 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脏呢，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哈。
2: 嗯，对。
1: 你想啊这个心跳啊，这个心脏跳的呀也比过去啊感觉到正常一点了。
2: 嗯嗯嗯，
1: 喘气啊呼吸啊这下也好像啊顺溜点了。
2: 嗯，
1: 不像原先那样啊都难受得很了。
2: 是吧、嗯、
1: 这个嘴呀、啊、也没有原来了就是乱子干巴巴的了。感觉到也有点劲了。用了4-5天的时候哈、啊、
2: 嗯，
1: 我就确实这个血糖啊就下来了。
2: 嗯，
1: 而且这个胃啊也不胀了。
2: 不错。
1: 半个月的时候啊、
2: 嗯、
1: 这个血糖啊就完全正常了。你看现在的话我这个血糖哈，昨天我量了一下，
2: 嗯，
1: 餐前的话是5.3，餐后的话是6.9，
2: 不错
1: 反正这3个血糖的话基本上啊都是没超过6嘛。 你像呢，这餐后的话就没超过八。
2: 哎，你看这个血糖就是比较好了，是不是？一直都比较稳定了，
1: 嗯、
2: 对吧？哎，不错。
1: 就是啊。
2: 嗯。
1: 现在的话，一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2: 哎。
1: 这个血糖啊是完全平稳了。
2: 好。
1: 心脏的话也不疼了。
2: 嗯。
1: 心慌的情况啊也没有了。
2: 嗯。
1: 身上啊也感觉有劲了，这个精神状态啊、嗯、也好了。
2: 哎，
1: 听你说这个冬虫夏草啊，能够修复细胞啊，清除自由基哈，再配合上啊，咱们这个药啊，可以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嘛。
2: 嗯，
1: 所以说这次啊，买两副这个五合抗瘦灵气方啊，还有增益道合。
2: 哎，
1: 还给这个还给这个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2: 对对对，
1: 我。这样子的话，我就绝对不能错过了。
2: 没错，您听得非常仔细，确实这两个啊，咱们配合进行使用，叫联合用药。怎么说呢？一加一绝对是大于二的啊、
1: 嗯！
2: 快速缓解病症不说，缩短你的治疗周期，这俩一起用，我们真的叫好上加好。所以咱们不啰嗦，因为你用的好了，我们不重复药效药性了，我们也不重复效果了，是不是啊？好就是好。
1: 嗯、
2: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的唯一机会，就三天。一共就这1500瓶，所以咱们抓住机会啊。活动内容呢，其实就一项，咱也不重复了。两副药咱们多赠啊，咱们这个灵气方还多给5大瓶的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别错过，咱别一会儿订不上，咱就抓紧跟肠胃联系就行了，跟400联系啊。行，就到这儿吧，老同志，非常好，坚持下来啊，好吧？
1: 嗯，谢谢，我听你的，是了是了。
2: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去参加活动。
2: 好，
1: 太谢谢你了，真的是。
2: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哎，
1: 嗯，行，好，再见。
0: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这个我想报名参加买两副这个我康寿灵气方。
2: 哎，好。
3: 这个时候同品。灵气方一大盒啊，
2: 哎是，
3: 这是五大盒那个，5个2瓶冬虫夏草，
2: 嗯，对对，你是听到活动了哈、啊，知道咱们灵气方和冬虫夏草的赠送，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是新朋友
2: 啊，
3: 不过呢，我是老听众
2: 啊，哈哈，好，
3: 而且呢，我一个楼的老有个老邻居老孙头哈、啊，
2: 嗯，
3: 因为他是脑梗嘛，
2: 嗯。
3: 谈了好几年了，
2: 嗯，
3: 哎，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他在小区这小公园里散步，溜达，
2: 嗯，
3: 我就赶紧过去问他哈，吃啥好药了？
2: 嗯，
3: 他跟我说他这是个第5代发酵中药，
2: 嗯，
3: 五国康寿灵气方，
2: 哦，嗯，
3: 然后把他给治好了，
2: 嗯嗯，哎，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看到人家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看，哎，知道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嗯，
3: 是，他让我多听听这个，
2: 嗯，
3: 石老师的节目。
2: 好，嗯，
3: 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2: 嗯，
3: 正好听到你现在这个活动，所以我想报名。
2: 好，也是身边人啊，通过咱们的药康复了，所以说呢，咱也想用，是不是啊？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啊！这么着，先别着急，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咱们这个原则就是，您适合，老师就让您去用。咱们当仁不让，我也不推荐别的东西，因为别的没有咱好，是不是啊？不适合，那您想用，咱也不能让你用，别浪费钱，别浪费药啊，好不好？哎。
3: 还有石老师的最负责任哈，
2: 哎，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好，您说，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
2: 嗯，
3: 到现在都有18-19年了，
2: 嗯嗯，
3: 还得过一次全梗，
2: 嗯，
3: 救的还算治的还算及时吧，也没留下太严重的那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也非常也挺遭罪的，
2: 嗯，
3: 就是我这个头皮啊，整天的这个发麻。
2: 嗯嗯，
3: 哎，手脚呢又麻又木的哈，
2: 哦，
3: 而且后脑勺还发胀发木，
2: 嗯嗯，
3: 脑袋还昏昏沉沉的，
2: 嗯，
3: 人家都说这个病啊就怕再犯。
2: 嗯，对。
3: 我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哈。
2: 嗯嗯。
3: 害怕整天的吃药。
2: 嗯。

0: 两种降压药控制血压。
1: 嗯，
0: 我呀还是156的。
1: 哦，嗯，
0: 你呀是110那样。
1: 你呀，嗯，
0: 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嗯，
0: 醒了干脆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嗯。
0: 哎，那脸色也是焦黄的。
1: 嗯，
0: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也吃进去东西。
1: 嗯。
0: 吃啥感觉就没什么味儿，
1: 嗯，
0: 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嗯，
0: 还便秘，
1: 嗯，
0: 哎呀，这好几天，
1: 嗯，
0: 有时候一周一个礼拜才挤一次大便，
1: 嗯，有，嗯，
0: 整天呢都是胀乎乎的，
1: 嗯，
0: 你说这也够受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这个气管吧还不好，
1: 啊，
0: 老是咳嗽，
1: 哦。
0: 很害都，
1: 嗯，
0: 所以是你说过，我觉得自己家人都嫌弃我，
1: 嗯嗯，
0: 更别说外人了，
1: 嗯是，嗯，
0: 我听你讲有一个老太太啊，
1: 嗯，
0: 好几个儿女，
1: 嗯，
0: 也不是不咋孝顺，
1: 啊，
0: 都留下遗书了，
1: 哎，
0: 都后悔生了他们，
1: 嗯，
0: 我再想想我自己，
1: 嗯，
0: 有时候也跟这个老太太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哎，就在家里啊，我老是咳嗽。
1: 嗯，
0: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憋不住。
1: 嗯，
0: 哎，一时憋不住了，这一咳痰，哎，我就看吃饭的孩子，
1: 嗯，
0: 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1: 嗯、哦，
0: 这是满眼的这个嫌弃吧？
1: 嗯嗯，
0: 我也有点伤心。
1: 嗯，有点伤心是吧？
0: 小时候你说这孩子都是我一。
1: 嗯，
0: 又爱谁发现把他们给打打
1: 死
0: 了？
1: 嗯，
0: 我老了成了孩子，
1: 嗯，
0: 都成了孩子嫌恶的对象，
1: 是吧？嗯，
0: 说句实话，我现在真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好好的治一治，
1: 嗯嗯，
0: 千万别让我又偏瘫又啥的，
1: 嗯嗯嗯，对，
0: 这样那样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干脆，
1: 嗯，对，
0: 没法活了，
1: 唉，是啊，这个。您现在这个心情啊，老师特别理解。刚才我还在讲的，咱们中国现在这个孝道文化有点没落，是吧？确实让我们做父母的挺伤心的啊。那我们回头想想，就这句话，我觉得现在特别应景，啥呢？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们，咱们真的只能是依靠自己啊。像我们这个岁数的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有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我在直播间给大伙儿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由衷的希望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其实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咱们的依靠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只有咱们的健康，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咱们看您的情况，咱不说别人啊，就说您自己。首先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我讲过很多次，首先来讲脾胃虚弱，肝肾不足，血液粘稠度都会大，一大的话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就大，血压就高起来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说这个气管炎咳痰喘，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讲叫什么，脾其实是生痰之所，能理解吗？肺只是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这个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三大通道的淤堵全面治好。其实我觉得您的病非常适合咱们冬虫夏草和灵奇方一块配合用。灵奇方打通你的三大通道，五脏得以足够濡养，我们疗法就叫三通五活，你会发现这很快。那同时呢，能修复再生咱们这个肺呀、脑啊、心肌细胞啊等等，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分子量特别小，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致因子都有，非常好。刚才我说它是浓缩、超浓缩的，而且呢，这个冬虫夏草叫猪虚白损都适合。那你像我们久咳的患者，其实就是虚损的患者。啊、嗯，所以您用，我告诉您很简单，痰多了、咳嗽了、失眠了、手脚麻了、头皮发麻等等这些情况，几乎我们3到5天都减轻。讲话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把它拿回去用完了，你会发现了不得了，真的非常好。啊，退一万步讲，你看这个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哎，不要紧，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还是这句话，我有自信。我们有信心，不让你白花一分钱，也不让你错花一分钱啊，老同志，这么着咱们就不多说了，抓紧跟朝外进行报名，因为活动咱们省只有1500瓶， 就这么多，1500瓶啊，活动只有3天，别错过，好不好？明白了吧？
0: 嗯，好的。
1: 哎，
0: 嗯，谢谢石老师啊。
1: 哎，不用客气，抓紧啊。好，我们不多说了啊，咱们就到这儿，老朋友，我们再见。
0: 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喂喂，是石老师吗？
1: 哎，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3: 哎呦，可算是打进来了、哦、
1: 哎，好。
3: 石老师，是您呢、嗯、把我给救了、哦、
1: 啊。
3: 嗯、
1: 啊，
3: 也是把我们全家给救了。
1: 哦、
3: 石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不用客气，其实治病救人呐是老师的职责，是不是、啊、不用感谢我啊、
3: 嗯、
1: 所以我最大的感谢就是咱们用好了把好消息带回来啊，这是我非常大的欣慰。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哎，
3: 石老师、
1: 嗯、
3: 没有你们呢我真的是没法活了啊。
1: 嗯 嗯,
3: 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不知道啊、我爸呢就是脑梗没了嘛。
1: 嗯，
3: 3年前我也得了脑梗，当时啊，哎呀，我死的心都有了。
1: 嗯，
3: 虽然就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就是偏瘫在床啊、哦。
1: 嗯，
3: 但是我这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了。
1: 哦，嗯，
3: 抬胳膊费劲儿、
1: 嗯，
3: 走路也费劲儿。
1: 嗯，
3: 勉强呢能够自理，就是、
1: 嗯、
3: 怎么说就是凑合着活啊。
1: 嗯嗯，
3: 我自己呢。平时都不敢照镜子，
1: 嗯，
3: 那个嘴巴也歪了，
1: 嗯，
3: 眼睛吧也是看着什么傻呵呵的啊，你不知道，
1: 嗯，
3: 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吧是比我小3岁，
1: 嗯，
3: 我在没病的时候吧，他都喜欢在外面玩啊，
1: 嗯嗯，
3: 喜欢在外面瞎聊，
1: 嗯，
3: 哎，得病之后那就更完了，
1: 哦，
3: 还能和我过吗？
1: 嗯，
3: 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那孩子吧。那一关他过不了。
1: 嗯、哦哦、
3: 嗯，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就是要志气啊、哦。
1: 嗯。
3: 我说呢，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可以跟他办。
1: 啊、
3: 嗯。不会累着他。
1: 啊、
3: 嗯。石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啊、
1: 嗯、
3: 儿子啊，都还没成家，
1: 嗯、
3: 我都不放心。我真的觉得活的没意思了啊、哦。
1: 嗯，理解。嗯。
3: 嗯。真的也是老天眷顾我嘛，
1: 嗯
3: 啊，让我知道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啊，
1: 哎，
3: 五国康寿凝奇方啊，
1: 对，
3: 哎，真不愧是一片地120片，
1: 对，
3: 这个药劲儿啊、
1: 嗯，
3: 真是太大了啊，
1: 嗯嗯嗯，
3: 我就是自打用上了，就是一天一个药，
1: 嗯嗯，
3: 先是把那个血压逐渐的、慢慢的就降下来了，
1: 嗯嗯，
3: 之前吧，我那个高压就都是有178了啊，
1: 啊啊。
3: 嗯啊，低压是100呀，110。
1: 嗯，
3: 哎呦，一个礼拜之后啊，我那个血压就稳定在140了。
1: 哎，看看这不错啊。嗯
3: 啊，一副药用完嘛，那个血压就一直在130和85左右啊。
1: 嗯、哎哎，嗯，
3: 还有我那个胳膊呀、腿儿啊，还有舌头啊，逐渐都好使了。
1: 嗯、哎，嗯，
3: 现在呀，我是3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嗯, 嗯，
3: 就是也不像以前那种歪歪扭扭的样子嘛啊。
1: 嗯嗯。
3: 而且呢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3: 嗯，不光是那啥，就是可以自理了啊，
1: 嗯、
3: 而且呢还可以干点轻松的事儿，
1: 好，
3: 什么家务活儿都行了啊，
1: 行，
3: 今天我来电话呢，就是想让石老师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哦、
3: 还用不用再吃？要是用的话。我也想参加活动啊。
1: 好，我替您高兴啊。不管是这个脑梗啊，还是说普通的腔隙性的小发作啊，腔梗，其实您知道所谓的梗，它都是血脉的淤堵，对吧、
3: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堵的情况下，你说用什么方法最对应最好呢？一定是通，对吧？那堵对应就是通啊、
3: 嗯、
1: 那咱们疗法叫什么啊？叫3通5活疗法，你看看是不是正对应，对吧？什么叫用药选对方？就是一口汤啊，这就是啊。你看，我们1通脾胃，2通肝肾，3通血脉，尤其是血脉通了，你会发现咱们一下子全都好起来了。其实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我们之前讲过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其实通过您的描述来说，您现在的状态就是完全健康，完全康复，你不用反复用药，不用反复吃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啊，把心放肚子里。
3: 太好了，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哎哎，
3: 还有个事儿哈，
1: 嗯，
3: 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虽然说有点花心了，但是、
1: 嗯、
3: 没有出那个大问题嘛。
1: 嗯嗯，
3: 他吧有那个糖尿病，
1: 嗯，
3: 而且心脏也不好。
1: 嗯，
3: 我就想着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还是这种冬虫夏草、
1: 嗯，
3: 所以呢，我也想给他进上一份活动、
1: 嗯。你看看，你看看，其实，你发现一个事情嘛，老伴儿，老伴儿。还得是个伴儿，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么一说，就发现你还是非常爱你老伴儿的啊。自己好了，没忘了给他去治，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咱们这场活动呢是给大伙儿申请了3天时间，怎么说呢？有点遗憾，仅有一种优惠政策，就是拿2副灵气方赠送1大盒，还给冬虫夏草5大瓶儿啊，是这么给的。这个机会呢，只有3天。只有3天，一共全省就是1500瓶，就这么多。其实他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告诉我们了，3天左右心脏这个情况就开始逐渐好转，1周血糖都会平稳，3副药也能完全康复，因为你已经用出感受了，对不对？所以说别的我都不用多介绍啊。你想订活动，我告诉你，这次是唯一的一次几毛钱一片药的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也就是说呢，省钱治病的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别错过，
3: 嗯，
1: 好不好？打电话抓紧，别一会儿人多了咱们再订不上，好吗？行动起来啊，
3: 好，
1: 好不好？嗯，
3: 好好好，那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打电话了，谢谢你老师。
1: 好，不谢，我们就到这儿啊，再见。
3: 再见。
2: 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你好，请讲。
4: 石老师啊，感谢你为我们申请的活动。
1: 好。
4: 你是一个有大爱的好大夫呀。
1: 哎。
4: 遇到你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4: 石老师，我现在用了1副。第5代发酵中药，
1: 嗯，
4: 五火康寿灵气方，
1: 嗯，
4: 我想和您就是沟通一下我治疗的情况，嗯，然后呢，我也想报名参加的那个活动，
1: 嗯，
4: 我也想通过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和这个冬虫夏草配合，把我这个病啊赶快治好。
1: 哎，对，赶快治好。您讲一讲您治疗的情况啊，您说说看。
4: 好的好的，我今年68了，我的血压吧也不高，
1: 嗯，
4: 也没有啥糖尿病啥的，但是就这个骨病啊相当严重，
1: 嗯，
4: 经常啊关节疼，
1: 嗯，
4: 另外还有这个大脖子，
1: 嗯，
4: 这个肩膀啊，这个腰啊，反正这个啥关节吧都疼，
1: 哦，
4: 我就说全身呢都没有一块骨头不疼的，
1: 嗯嗯，
4: 这也补了好多钙，也没有多大效果，
1: 嗯，
4: 这3年时间吧，我就骨折了3次。
1: 哦哟，
4: 最后这一回啊，这说我是骨头坏死，这个拍片才知道的。他说是建议我这个置换这个骨头。
1: 哦，
4: 我一打听啊，都在花好9万。
1: 嗯嗯，
4: 光这还不说，以后还是麻烦。
1: 嗯，
4: 说过几年吧还得换。哎呀，那给我愁的呀。但是你要不换吧，这家里啊，这在家里啊啥也都不敢动。
1: 嗯嗯，
4: 还老疼。
1: 嗯，
4: 然后啊，拍片子还说我这个骨头还塌陷了，
1: 嗯，
4: 啊疼啊，一出来也睡不着觉，
1: 嗯，
4: 我是听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第5代发酵中药，
1: 嗯，
4: 五火康寿灵气方，说是加了380元的药引子，
1: 嗯，
4: 还是国药 OTC 的，
1: 哦，
4: 说这个劲儿大，
1: 嗯，
4: 说一片能抵这个普通中药60片。
1: 嗯嗯，
4: 这个也跟我说让我赶快试试，而且说一片只要1块钱，
1: 嗯，
4: 但是呢我跟他的病情吧不一样，
1: 嗯，
4: 我打算吧怎么也是多个金子，我说就买个1副药先试试吧，
1: 嗯，
4: 这拿回来之后吧也就2-3天就感觉这个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
1: 嗯嗯，
4: 这晚上吧这个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
1: 嗯，
4: 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大脖子呀，这个肩膀啥的感觉

0: 鼻子这样也轻快了不少。
1: 好，好。
0: 连这个头啊，别感觉比较清醒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这个关节啊，这个胯骨这个地方嘛，感觉也轻松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家吧，也能走一走了，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哎。
0: 也敢动弹了。
1: 嗯。
0: 现在吧，就是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嗯，这个大脖子吧，肩膀啊啥的都感觉，我说感觉都没啥事儿了。这个身上的关节感觉也舒服多了。
1: 好。
0: 一摸呀，我说也有热乎气儿吧。
1: 嗯。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最厉害的这个胯骨，
1: 嗯，
0: 也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0: 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
1: 嗯。
0: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活动，说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一起用啊，说能让这个药效能翻倍，还能快速这个缓解病症，所以啊，我就想要订这个两盒五火康寿灵气方，送这个灵气方一大盒，还送这个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这个活动。
1: 好，首先啊，咱们说到了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啊。祝贺您，可能是寻了千百度，终于找到了好方法了，是不是啊？非常棒啊！所以说呢，我们坚定信心了，肯定是听到活动我们就想来参加，因为咱们这场活动赠送的也非常多，非常好，是不是啊？一个是拿两副，咱们赠一大盒，这一算的话，几毛钱一片药，本就咱就不贵，是吧？一块钱一片药，这一送的话，你看看就合着几毛钱了，特别棒。啊，还有什么呢？五大瓶的冬虫夏草，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活动呢，只有三天，咱们省只有1500瓶，咱们就得抓紧。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都在上涨，灵气方我们也得到消息了，肯定也是要涨价的，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药肯定是维持不了多久，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得好，对吧？打通了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我们通道畅通之后，你会发现啊，咱们所需要的营养都能正常的转换来濡养到我们的骨质。你要知道咱们的脏腑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啊，就说内外是相结合的。黄帝内经讲了，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面肯定有表现。有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呢，给我们的这个骨头提供营养的通道呢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肝主筋，肾主骨，还有脾主肉，这些呀我们都是对应于你的病情的。那么这三个通道一旦好起来，你会发现啊，咱们去主这个事情是能完成的，我们骨骼也得到濡养了。我听到了，你看热乎劲儿来了，关节舒服多了，比原来强多，敢下地儿走，慢慢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质的飞跃啊，质的飞跃。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送的冬虫夏草，你知道冬虫夏草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特别多，适合于什么样的患者呢？适合于久病多病的患者。久病多病的患者，你看咱病程肯定是很久了，是不是啊？病，哎呀，我听您说了这么多，一二三四五肯定是很多了。那你看，就是对应的，对应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它里面含的东西，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包括呢，能够对应于咱们所有的人体的细胞功能进行改变。因为我们冬虫夏草什么呢？叫诸虚白损皆可用。你看看，病得越久的最越适合。啊，激活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没有问题，非常好，强强联合，他俩加一块好上加好啊，缩短我们治疗周期。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仿佛就是给您设置的一样，真的是为您量身打造，是不是啊？别错过啊，最适合你。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报名，因为咱们就三天，就三天，不要错过啊。治得好一定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再给老师来电话，我帮助您把这个问题全面解决了啊。好了，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哎呀，那谢谢您，石老师，
1: 好，
0: 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1: 对，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家。
2: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赠送本品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5: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4: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上。
6: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3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7: 朱雀3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4: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3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3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7: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4: 朱雀3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8: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3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 际可行性。
4: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

0: 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0: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1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6: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5: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

0: 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
2: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3: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3: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4: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3: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5: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6: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7: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3: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 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8: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9: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就是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12: 院子呢不大，你像
13: 这个叫什么
12: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13: 嗯，这种小小的
12: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12: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要花种子。
1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12: 90几年
14: 到90年代了，
1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这是96年的，非常前卫了。
1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1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 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恋人的另一面。
1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篱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篱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1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点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12: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2: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2: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2: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1: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 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

0: 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1: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2: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地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地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5: 肉燕啊，是文化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中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4: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5: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4: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5: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浦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浦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浦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剁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散尾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尾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5: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啊，都剔除干净完，有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捻、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4: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6: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4: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后天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全国各个地区陆续到药了，并且呢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是最大优惠的活动。 我们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免得错过了这个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也免得呢给自己留下呀后半生的一个遗憾。咱们只要报上名儿，这对智眼黄金组合就一定有您的份儿。都说呀，好药不怕事。对于一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您用上7到10天左右啊，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眼睛胀痛这些症状，你用上一个疗程，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眼前有白雾的、眼前有黑影的、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眼儿，还有雾视、红视，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对于效果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就只管着放心去用，抓住这次呢健康的机会，真正的让大家实现花小钱治大病的愿望。花点小钱啊，换来的是让你远离手术、远离打针、远离住院，这样我们是不是等于就是省下的是大钱呢？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值得的呀？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位天津的眼病患者，叫张彩虹，张大姐，68岁。其实呢，张大姐呀，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她为什么迟迟没用上药呢？一方面源于我们药源的短缺，经常的断药。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张大姐的家庭条件呢不好，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很多人不理解，说了，那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就算没有退休金，但是你这手里边也应该有点积蓄呀，那还至于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其实啊，说来话长啊，张大姐呢，这个命啊挺苦的，因为生不了孩子，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呢，婆家，包括她当时的丈夫啊，就不要她了，她等于就是让婆家那边就给抛弃了。张大姐呢，是个要强的一个女人，心想啊，我不用别人可怜，既然生不了孩子，那我就一个人过呗，怎么过不是过，怎么活不是活呀，一个人活到老，活到寿命拉倒。于是呢，张大姐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给自己攒养老钱，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穿的也舍不得买，好吃的也舍不得买，只要挣的这工资啊，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攒上了。年轻的时候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烦恼，活的也算挺洒脱的。可是啊，这个人呢总有老的时候，进入到50岁之后，张大姐呀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有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这麻烦就来了。因为呢，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她的母亲就有高血压，所以她50多岁的时候呢，经常的感觉头重脚轻，头晕眼花，后来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张大姐呢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她的眼睛开始不行了，眼前呢经常有小黑点儿，而且呢还经常的胀痛，有毛玻璃的感觉。这时候张大姐就开始害怕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一旦说这眼睛看不见了，那不要命了吗？于是呢赶紧到医院呢又做了检查，医生说了，张大姐呢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动脉硬化，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药物维持。张大姐呀开了很多药，可是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啊，高血压眼病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敏感的，最为脆弱的，它长期受到高压的冲击，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眼底的动脉硬化和眼组织器官的受损，还有视神经的损伤。虽然我们吃降压药啊，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是高血压对于眼组织器官的冲击它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到最后基本上都会引发眼组织的病变，而且呢这个治疗起来它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患者的眼组织器官就跟腐烂的木头一样，随时都会发生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玻璃体积血这些个症状。上述的这些症状呢，最让高血压眼病患者痛苦的是眼底不断的出血、不断的渗出，容易造成感染不说，每一次眼底出血都要做眼底彩超，还有眼底的血管造影，不包括治疗的费用啊，光是每一次检查的费用就得高达几千块钱。张大姐呢，在确诊了高血压眼病的这三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医院几次，尤其是到了换季或者是冬天，血压波动不稳的时候，血压难以控制的时候，张大姐就怕眼睛突然性的失明了，所以呢她是经常的住在医院里边的。年轻的时候啊，辛苦攒的养老钱几乎全都花进去了，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呐过日子，而且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怕哪一天自己这眼睛瞎掉了。有一次呢，张大姐眼压急剧的升高，导致了急性的 B 角型的青光眼。当时张大姐早上醒来呀，突然之间头痛欲裂，眼球和眼眶子连带着胀痛，疼的这个张大姐呀眼都睁不开，不断的哭喊的。就那一刻呀，张大姐回忆说，就感觉自己眼球就马上像爆炸了一样。张大姐一个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一刻她无比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那么倔强，不听老人的话，还不如当初啊就找个人一块过日子了，好歹有个伴儿啊，在自己年老生病的时候身边他有个能照应的人啊。好在呀，张大姐这个哭喊声呢也惊醒了隔壁的邻居，邻居第一时间帮张大姐叫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张大姐的眼压已经高到40了，整个眼底的血管呢多处的堵塞，虽然手术做得很及时，可是她的视神经因为严重的受损，让张大姐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的仅剩下光感了。之后的一年多呀，张大姐几乎呢生活不能自理，自己的积蓄因为高血压眼病的反复发作和加重已经所剩无几了，就靠着仅有的退休金雇了一个农村的小保姆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嘛。小保姆呢嫌工资低，所以几乎啊不给张大姐买菜，天天就是馒头咸菜小米粥。所以这一切让要强了一辈子的张大姐的晚年彻底的陷入了困境，没钱，没有健康，还没个亲人，自己该怎么办呢？还能活几年，这都是未知数啊。就在张大姐最无助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是奈何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之前价格有些高，张大姐呀就打了一次电话询问了价格之后啊望而却步了。但是呢她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猛药收获了光明和健康，张大姐呀还是不死心，于是呢就开始攒钱， 就算是一分一分的攒，他也想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只有自己的眼睛重获了光明，自己才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但是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呢，像自己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呀，还能有人想着他们。所以呢，当听到我说现在啊正给大家呢争取优惠，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张大姐特别的激动，说自己呀终于有救了。她在电话里呢一个劲儿的感谢我。张大姐说她希望我呀把她的经历在广播当中分享给大家，让更多跟她一样的患者朋友们受到鼓舞。虽然自己这一辈子的路啊走得坎坷，但是好在呢自己没放弃，最终等来了希望。所以张大姐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感染到和她一样的无助以及绝望的人们，让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我呀知道张大姐的良苦用心，我也给张大姐这个决心，我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呐，你就放心的用。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药让你重获光明，那一定就是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因为自他们上市至今，已经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呀重获光明，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治眼奇药。所以现在呢，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你跟我们等于是有一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咱们呢就有机会。说明呢，您现在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还不算晚，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所以呢，尹老师希望大家赶紧去预定报名，找回属于自己的光明希望。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啊，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眼病患者，人家呢是湖北的，他叫徐江，今年应该也快70了吧。徐大哥他们家原来是住在乡下，后来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动迁了，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拆迁款。徐大哥呢在城里边买完了房之后啊，这手里边还剩下不少钱。由于过去条件不太好，平时就靠着种地为生，所以呢徐大哥跟老伴儿在花钱这方面啊一直呢还是很谨慎的，就是有了钱他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想着攒着钱以防呢有个不时之需，别人管他借钱他也不借。有一次呢，他弟弟家呀想重新的装修房子，

徐大哥借钱，徐大哥呢也没借，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家呀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后来呢，徐大哥呀也不知道听身边哪个朋友说了，说现在你这钱呢存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拿出一部分呢做理财，这个赚得多。徐大哥他哪懂啊，他一开始他也不信呢，可是后来呢看着身边啊好多的一些中老年人都把这个钱呢拿出来做理财，而且呢也多多少少都赚到钱了，于是他也动心了，就心想着先少买一点吧。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得到回报了，而且得到这回报啊真比银行那利息高。徐大哥就心想，好嘞，这回可算找到赚钱的门路了，所以他就把存在银行里那所有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然后呢买了理财。理财公司呢每个月都返给他利息，徐大哥挺高兴的。可是等到年底返本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了。理财公司说了，本金亏了一部分，只能返一半给徐大哥。徐大哥接受不了啊，但是当初呢跟人家签合同的是自己，那个名字是自己签上去的，你去告人家又没有用，所以只能是自认倒霉，怪自己啊当时太贪心了。徐大哥呢本来就爱钱如命，买理财呢无非是想啊多赚点利息，结果呢把本金亏进去了。他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着急上火，结果呢血糖就居高不下了，得上了糖尿病。在这儿啊，我跟大家伙儿啊多说一嘴啊，糖尿病为什么算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呢就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人要是压力大，烦心事儿多，经常着急上火，内分泌就容易失调，就爱得糖尿病。而糖尿病呢出现最多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啊眼睛里的血管呢它是最为细微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精密的，长期的泡在糖水当中，时间长了呢肯定会被腐蚀，功能变得低下。假如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啊是10%，但如果一旦得上糖尿病，那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到80%，而且发病速度比普通人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就是没过几年就得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你看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他把剩余的拆迁款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7-8回了，什么晶状体的置换手术啊，眼底的激光手术啊，虹膜切除手术啊，玻璃体切除手术啊，等等等等的。平时呢还得打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徐大哥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特别着急呀。可是这个人呢，咱们说人得了病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越着急糖尿病眼病就越严重。最后呢徐大哥开始啊消极对待，怨天尤人，抱怨自己命不好，怎么那么多人不得眼病，就偏偏我摊上这个眼病了呢，而且还那么重，眼睛仅剩下光杆了，还天天抱怨。家人啊都安慰他说，别上火啦，你上火你不利于这个病好啊。可是徐大哥他听不进去呀。后来呢徐大哥的儿子偶然间在广播里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给徐大哥买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另外特别幸运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也用上了。结果呢徐大哥用了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眼睛红肿、
眼睛胀。

0: 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呢，用完药以后，眼睛特别的舒服，就好像有一股啊清泉水在眼睛里边流淌一样。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用完一个疗程，徐大哥就觉得呀，这个视力呢提升了很多。过去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就仅剩下一丝光感了。上厕所那都得摸着墙走啊，吃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儿呢夹给他。当时啊，徐大哥以为自己就肯定得失明了。后来呢，用上这个药之后，他能看清五米之内的东西了。他说看东西重影儿，眼前有黑点儿，看东西变形，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只要能让他看见了，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气方，现在呀，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其实就是有那份医缘呐，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呀，说两句心里话。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人活这一生不容易，人修这一辈子更不容易。只要是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么咱们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重新获得光明。现在呢，是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呢，又快速的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眼部炎症、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实现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药源有限。另外呢，我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数量更少，所以这一次药的数量都不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确保得到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节目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马上呢，我们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

0: 争。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哎，尹老师。
6: 哎。
5: 我现在用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舌五味丸。
6: 啊。
5: 你看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6: 啊。
5: 我知道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一起用啊，效果更好。
6: 对，
5: 我呢就想一起用上。
6: 啊，
5: 我听节目讲啊，您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优惠活动，我想报个名。
6: 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了，免费赠送给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啊，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货一到。你就能够得到了啊！这样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5: 哎，好好好，
6: 哎，
5: 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我是高度近视，一个眼睛啊，这度数是950，一个是1100。
6: 嗯，
5: 我左眼啊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
6: 啊，
5: 后来呢，这个左眼视力啊不行了。
6: 嗯，
5: 哎呀，发硬，眼睛也特别疼，眼睛就跟火球一样。
6: 嗯，
5: 眼压呀。都到了39/40了，视神经萎缩持续在恶化。
6: 嗯，
5: 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地方。
6: 嗯，
5: 啊，开始的时候看得宽点，后来越来越窄。
6: 嗯，
5: 左眼的视力啊直接下降到了0.2。
6: 嗯，
5: 右眼视力啊下降到了0.3。
6: 首先呢，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然后视野越来越窄，说明呢您已经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很重的呀。
5: 就是啊。
6: 啊，
5: 哎呀，围着眼睛我压力呀、啊、感觉特别大，就怕瞎了。
6: 嗯，
5: 那以后怎么活呀，怎么生活呀？
6: 明白。
5: 哎呀、
6: 嗯、
5: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6: 啊，那太好了，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这两个疗程怎么快用完了。
6: 啊，那说一说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5: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睛啊、
6: 嗯、
5: 比过去啊轻松多了。看东西啊视野也宽了
6: 啊，
5: 眼睛这个视力呢也提高了。
6: 去查过没有，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5: 你看我现在视力啊，一个眼睛是0.4，一个眼睛是0.5了。眼睛这个度数呢，一个是950，一个是900。
6: 嗯，很好，今后就不会害怕出现网脱了。
5: 嗯，我现在看东西呢、
6: 哎、
5: 视野也宽了。
6: 啊，
5: 哎呀，不用转动脑袋看东西了。
6: 啊，
5: 眼前呢也不是说只看巴掌大那么一块地方了。
6: 嗯，
5: 但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还有点黑。
6: 嗯，
5: 大概是原来的1/5吧。
6: 嗯，非常好，说明你现在的视神经啊修复得很好了，80%都恢复了，还有20%呢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啊。
5: 现在呢就是。侧面啊，平行要是站个人的话，我还是看不到。
6: 对，因为你这个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嘛， 后期咱得继续治疗啊。

0: 以您这个情况来看呢，用够三个疗程一定能康复，但是你现在两个疗程恢复的速度，我觉得这样呢已经很快了，已经非常快了，
1: 哦，
0: 很好。嗯，
1: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呢也特别稳定，测了几次了都保持在啊这个13-14。
0: 嗯，
1: 你看现在一家人出去吃个饭啊，聚个会啊，我现在也愿意去了，也不用老伴照顾我了。
0: 嗯，
1: 自己呢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1: 因为眼睛能看到了，看清楚了，我觉得自己呀，啊，有救了。哎呀，不用整天的担心眼睛会瞎了，所以呢也愿意跟他们出去了。
0: 嗯，好，有一个好心情啊，咱们这个幸福感指数就更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你到那个时候你心情比现在还要好。
1: 是是是，
0: 哎，
1: 肯定的，严老师。
0: 哎，
1: 我现在呢这不是药啊马上就用完了，我想啊一起用上这个明目金奶熊奶粉。
0: 啊，行，您这个情况报名预定4盒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然后呢送给您明目金胆熊胆粉，用完这些呢，
1: 嗯，
0: 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我现在打长官电话报名预定。
0: 好，赶紧预定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嗯，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嗯，是这样的，
0: 啊，
4: 我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了，把，
0: 啊，
4: 我这多年的眼病啊治好了。现在感觉这眼睛啊可舒服了，
0: 嗯，
4: 感觉可好呢。
0: 啊，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4: 以前吧就是眼睛有干眼症还有沙眼，
0: 嗯，
4: 到后来吧眼睛就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啊就雾蒙蒙的也看不清楚。
0: 嗯，
4: 你说这些年为了治眼睛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受罪，
0: 嗯，
4: 白内障也做过手术了，可是做手术没多久又复发了。
0: 嗯，
4: 这眼睛病啊又加重了，而且还出现了黄斑变性。
0: 嗯，哦，
4: 看东西啊还歪歪扭扭的，看个路也是扭扭曲曲的。
0: 嗯，
4: 这眼压也高，当时就用着药，那时候眼压还39/40了，
0: 嗯，
4: 可遭罪了。
0: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
4: 啊，
0: 就会让我们呢承受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们做手术啊，
4: 嗯，
0: 看的是手术之后呢这眼睛才能看见，可是呢，
4: 嗯，
0: 术后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它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中心视力下降，同时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的视力一下降，
4: 嗯，
0: 我们的心里边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眼睛疼吧？
4: 疼，又胀又疼，那时候
0: 是吧？嗯，
4: 真痛苦，我真是经不起折腾了，一疼起来啊都要我半条命。
0: 嗯，
4: 这眼压高一次这视力就降一点了。
0: 嗯，
4: 后来能看到的地方就是越来越小了。
0: 嗯，
4: 周围好像被一面黑墙给挡住了似的。
0: 那个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当时能看到多大一块呀？
4: 呀，中间可小，看着就小一块了。
0: 嗯，
4: 可小了，视力都0.2了。
0: 哎，
4: 呀，我这时候这眼睛啊一直不停的治疗。
0: 嗯，
4: 老伴儿孩子带我上大医院，找的都是专家，
0: 嗯，
4: 主任教授。
0: 嗯，
4: 他在我这眼病上他们比我都操心，他们给我安排好我就跟着去，但是都不管用。
0: 嗯，
4: 直到听到了尹老师您的节目嘛，讲的都是眼病的知识。
0: 嗯，
4: 我每天都听，你把这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讲的可透彻了，这药怎么来的，都有什么成分，这些药材都起什么作用，
0: 嗯，
4: 为什么眼病的坏着吃了就用，里边的药太珍贵了，又是专门治眼睛的，如果原材料没有了，
0: 嗯，
4: 不会用不好的药材滥竽充数。当时想来想去，哪找你这样的好大夫呀，你说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行医诊病啊，包括用药去病， 医生啊肩上担负的责任，其实就是给患者呢离疾去苦。如果你最后连药材这一关都把握不好的话，连药效这一块都保证不了的话，就不配做一个医生。关键呢，咱们这个原材料啊确实是稀缺，所以导致很多的患者呢用不上药，这也是我感觉很对不住大家的一个地方。
4: 听你节目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真的为老百姓为这患者着想，我这一次说什么要坚持，给老伴儿孩子们也商量了，他们也听你的节目了，都特别支持我，说让我用，说这尹老师啊值得信赖。
0: 嗯，
4: 哎，没想到用上以后还真是效果挺不错的。
0: 嗯，
4: 那第三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开始排毒了，
0: 太好了，
4: 分泌物可多了。
0: 嗯，
4: 前三天是一天比一天多，这白天能擦能洗，晚上一觉睡到早晨的时候吧，就把眼睛给护住了都。
0: 嗯嗯，
4: 这眼睛都睁不开，排了有三天吧，开始慢慢少了，一共排了有九天才排干净。
0: 嗯，
4: 从排完毒以后吧，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原来干涩的那样，眼珠转着可费劲了，现在这眼珠转着可灵活呢，看东西也清晰了，看的范围还一天比一天变大了呢。
0: 嗯
4: 啊，我现在第四个疗程已经吃了一盒了嘛，现在视力是0.5了都，眼睛看东西啊看的可清楚了，我在屋里也待不住，一天一天的就惦记着出去转转，现在眼前的这雾也散了，看东西啊看个路啊可清楚了。
0: 嗯，
4: 现在看东西也不用身子和头一起扭着看了那样。
0: 嗯，说明您这个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4: 现在几乎没有了。
0: 啊，
4: 我现在生活上可方便了，就不怕自己当病人了。现在这状态越来越好，活年轻了，觉得。我还测了一下眼压哈，这眼压15到17之间。
0: 嗯，眼压很好。现在呢您去测一个视野，因为您之前呢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个它属于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现在呢您虽然说感觉呀黑影没有了，但是咱们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然后您再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我看一下，这样呢我也放心了，您也放心了。
4: 哦，好的哈，李老师，那你看我的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非常好，咱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啊。
4: 嗯，好好，你说我现在把这眼睛能治成这样，真是有啥不满足的，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0: 乐呵呵的好啊，乐呵呵的过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幸福的状态，那多少人都求不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难求到这乐呵的过日子的感受啊。
4: 对，
0: 太好了，目前您这儿就差一个结果了，我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4: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后边还有等待接听热线的朋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啊，那个尹老师啊，其实你看你一天也挺辛苦的，都本来退休了吧，哈，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这人吧，就实在就心里老挂念我嘛，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真的是特别操心，心都操碎呢。
0: 哎，感谢您的理解啊，也感谢您对于我的心疼。其实呢我呀虽然累，但是我这心里边高兴啊，咱们眼病患者都不容易，那我呢又是一个眼科医生，从事眼病治疗这方面啊也几十年了，好歹的呢我这手里边也有一些经验了啊，所以我存在呢能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老百姓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伙光明了幸福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谢谢您心疼我。哎，
5: 嗯，对对对，尹老师你说的是特别对，说实话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也真的是离不开你啊，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哈，能得到你的帮助真的是遇见了贵人大恩人，真的是
0: 啊，可不要这么说啊，我刚才讲了 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帮

0: 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能够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我这所有所做的事儿都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谢谢你们对于我的信任。我听您说这个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是不是？
1: 嗯，对对对，是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嘛都是这个眼睛不好。现在的话父亲他是用了猛药治眼起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改善的很好。但是我听你的节目觉得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上的话会更好。所以说就是想预定上。林老师啊，是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优惠活动了是吧？
0: 对，后天就会正式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您把父亲母亲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哎，好好好。老师，我父亲他是今年89岁了嘛。
0: 高龄。
1: 他老年性的白内障。2020年的时候吧做过了一个手术。就是好了有5个多月吧。然后后来就复发了嘛。看东西就模糊，然后中间他就是感觉到暗。然后还有就是看东西的颜色淡。而且东西吧看起来它是变形的，就是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也不是方的，弯的也不是弯的。反正直的也不是直的。而且呢他那个视力吧勉强能看到0.1。这期间吧说实话真没少给他用药，没少治疗，但是这个视力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病情吧一步步的就加重了。搞得这个身边吧离不开人。平时别说吃饭穿衣之类的哈，就是上个厕所都必须有人陪着。
0: 老妇人这个情况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呢其实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他的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很快会看不见了，会失明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说越是眼病严重的人越需要家人的呵护，越需要这个选择正确的方法能让他尽早的呢让视力啊有所恢复，这样他才能开心起来，是不是？
1: 是是是，我跟你讲老师啊，我父亲吧他要强了一辈子啊。之前的话都没让母亲出去工作嘛，都是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养活我们几个孩子嘛。哎呀，没想到就是姥姥因为这个眼睛就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他心里不好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这个心里就是受打击嘛。
0: 对，
1: 然后中间也是花了不少钱给他治疗。说实话花多少钱咱都不说，最主要的是治不好。
0: 对。
1: 而且呢他受罪，能用上这个猛药治眼起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没点福分的话还真的就用不上。
0: 对。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产量太少了，它这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啊，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八旬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羚羊角。所以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材料它越来越少，生产量也少，我们就用不上药。那现在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说白了就是谁能用上就是看谁有这个缘分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之前吧说实话也是运气好，我是经常去一家那个水产超市买鱼嘛，不是？因为我就喜欢买那种就是刺特别少的，因为父母眼睛都不好嘛，所以说呢，我每次给他们都是挑那种刺少的。那个卖鱼的老板吧也挺好，他就问我买鱼怎么老买一种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嘛，我就说家里面两个老人眼睛都不好，那老板挺好，他听我这么一说吧。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就给你一个电话，然后呢你自己打个电话咨询咨询啊。因为他说他老母亲也是80多岁的嘛，从看不见人到现在就是能生活自理啊。我当时一听吧就特别的高兴哈。所以说他当时给我电话之后呢，我回到家以后就打上那个场外电话咨询嘛。场外老师就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因为这个药材太紧缺了嘛，

0: 哎呀，我说我们家不一样，两个病人都特别急。后来那个场外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就向你汇报了。哎，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特批了一个名额嘛。也知道资金负担大，还补贴了一部分那个药。说实在的，我真的特别感激你，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不会说。
1: 啊，这都是小事儿啊，咱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华丽的语言。你看尹老师是个实在人儿，所以爱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实实在在老百姓。漂亮话咱不多说，最关键的是看老父亲用上药之后，他那个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我跟你说老师真的是特别开心，现在就是父亲嘛，他能看到东西。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母亲也有那个眼疾嘛，然后当时那个场外老师说重病的父亲先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他说母亲这个葡萄膜炎嘛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方子，龙胆红花汤。让我把那个需要的中药买回来，然后自己煎嘛。不是特别烫的时候呢，就给母亲洗眼。然后就是用热气熏一下眼睛嘛，每天是坚持做三回，每次半个小时嘛。现在坚持下来也就是快一个月了嘛，葡萄膜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了，而且呢视力也没有再下降。白眼球上的那个红血丝呢基本上不会一下出来很多，
1: 说明现在这个葡萄膜炎已经有所控制了。葡萄膜炎如果仅仅处于炎症期，没有影响视力的话，用熏眼方很快能治好，坚持三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听到您说的这么详细啊，我为你的父母感到高兴啊，你是多么孝顺的一个闺女啊。其实呢，儿女有孝心，对于父母疾病的恢复啊也是一种加持，眼睛呢会好得更快的。那您父亲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父亲他是用了两个疗程嘛。之前的话就是在那个阳台衣架上亮过的颜色彩带的，我每天都让他辨认这个颜色嘛。刚开始他是看不出来，现在能分辨出来，就是进步特别大嘛。
1: 他因为眼睛恢复啊，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老父亲如果心情好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就好，寿至百岁绝对不是问题。
0: 你说的太对了。他现在就是胆子大了嘛，就是能自己活动，在屋里嘛能走动。然后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嘛，现在就是特别想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这是一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配合使用的效果会更快。猛药治眼奇方的四大药物啊，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它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凑齐了四大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黄金组合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更好。这次啊，尹老师千辛万苦的给大家呢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这样呢就肯定能得着。
0: 好好好，我一会儿呢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那个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也不需要，他现在这个葡萄膜炎治的不是挺好的吗？继续用熏眼方就行了。老父亲这是重症的眼病，他得需要用上啊。
0: 行，好，谢谢你啊，林老师。
1: 不说客气话了啊，只要两位老人眼睛健康了，你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好好，再见老师。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

0: 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3: 我听别人介绍说您看眼病看得特别好，而且还是特别有名的医生。
4: 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啊。那您是给谁问病啊？
3: 我是给我自己问的。
4: 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哦，我今年59岁，老师。
4: 啊，59岁啊，岁数不大，说说你情况吧。
3: 哦，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大夫说我这个跟糖尿病有关系。我原来吧也没在意过眼睛的问题，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最近就觉得吧，看东西眼前就跟有雾一样，看什么东西像隔离层玻璃，就没擦干净那种玻璃一样，特别不舒服。我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说同时还有玻璃体混浊，但是我这个是轻度的，不是很严重。
4: 其实呢，咱们这个眼病越早查出来越早治，咱们治的越好啊。
3: 是这个道理。另外大夫还说我啊，眼底有好几个地方有新生血管瘤，说这个也跟我糖尿病有关系，如果控制不好也怕会以后怕会引起出血。我这么一听就害怕了。你说这人一辈子活得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又苦又累的。
4: 对，
3: 刚到享福的年龄啊，如果瞎了这辈子就真的白活了。
4: 是，所以眼病一定要早治疗，这样才能早康复。如果要真的失明了，你那时候吃什么药也没用了。现在这个糖尿病眼病发病率确实很高，致盲率也很高，但是好在您发现的比较早，没必要用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影响自己啊。
3: 好吧，可是我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根本坐不住。我忽然就想起来，我们家吧有一个亲戚，他原来眼睛也有问题，都好多年了。以前呢我都看不到他这个人，这个前两个月还真的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哈，他主动跟我打的招呼，一聊天说他眼睛治好了。你看我啊，我自己没问题的时候也不关心这些，现在眼睛真出问题了，我就赶紧想起他了，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他就把尹老师推荐给我。这不我就想让尹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适合用什么方法。听说他用的这个农药治眼之方明目25味丸治的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用那个方子，用了之后是不是效果能更好。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农药治眼之方的优惠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想趁着活动优惠把药赶紧订上用上。
4: 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3: 我现在视力一个是0.7，一个是0.8，没有太大影响。
4: 视力没有下降，那你的情况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因为这两味药现在都非常的紧缺，咱们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而且呢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你这样你记一个方子吧，好吧。
3: 行，
4: 你现在拿出这个纸和笔来。
3: 您说。
4: 用瓮菜。这个瓮菜呢含蛋白质和糖类的脂类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可用于呢治疗糖尿病眼病，尤其是您这个属于是初发期的。瓮菜呀，用那个梗一次60克，洗干净了切成段。玉米须呢30克。30克指的是干品。如果是新鲜的玉米须子的话呢就得达到60克。把玉米须用纱布包好了，扎住口，跟这个瓮菜呢放在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改用小火煮熟了，取出玉米须放进去，食盐麻油调味 每天分两次，喝汤吃菜。这个方子凉血止血，清热利水。您现在这个眼底血管呢有新生血管瘤，通过凉血以后啊，血管瘤呢会自我修复的，你就不用担心今后会眼底出血了啊。
3: 太好了，谢谢尹老师，谢谢尹老师，你是最好的大夫，最负责任的医生了。哎呦，你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替患者着想，我听你的，我就信任你。
4: 好，那你听我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希望你健康，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帮助您解决的我肯定帮你。
3: 好的，尹老师，以后就跟着你走了。
4: 哎，好，再见。
3: 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14: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3大绝招。说哪3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绝，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 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

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二次三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1到2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来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

0: 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她的老母亲来吃。她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儿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那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他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了，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 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黏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它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 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丹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丹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丹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丹粉的活动，只花9.9元拿走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 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胸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大家可以先用胸胆，如果

0: 讲，哎呀，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1: 嗯，
0: 看啥看的吧，不管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带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来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1: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梁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0: 心脏还不好呢，哎呀，
1: 是吧？
0: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
1: 完
0: 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呐、
1: 哦，
0: 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哎，今天在床上倒着、
1: 嗯、
0: 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呢。
1: 哦，还得过心梗。
0: 嗯、
1: 哦、
0: 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
1: 嗯、
0: 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两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
1: 嗯、
0: 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
1: 能
0: 那样
1: 事。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
0: 嗯？
1: 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梁芒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
0: 嗯，
1: 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瘀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鸡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瘀堵的体质，一致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0: 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
1: 嗯，
0: 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说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1: 是吧？
0: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啊
1: 嗯、
0: 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1: 那这种
0: 现在用
1: 瘀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瘀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吧，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哎呀，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蚊子。
1: 嗯，
0: 它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哎、
1: 嗯，
0: 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1: 是吧？
0: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
1: 嗯，
0: 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心呐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你是谁敲个门呐，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1: 挺好，嗯。
0: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
1: 嗯，
0: 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1: 挺好，
0: 眼压也正常了，17、18个了、
1: 嗯，
0: 也不疼不胀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疼的劲儿没有了，我这心呐、啊，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1: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

0: 些斑块啊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
1: 嗯、
0: 啊。
1: 哎呀，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
0: 嗯、
1: 我再要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丹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1: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1: 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3: 我想问问您，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0: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3: 对呀、
0: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是吧？
3: 我不是说打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想买上。
0: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 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坚雄丹参这两个疗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看看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
0: 嗯。
3: 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
0: 嗯。
3: 经常的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
0: 嗯。
3: 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
0: 嗯。
3: 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0: 嗯，对，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
3: 哎、
0: 就有点像地中海。
3: 哎、
0: 嗯。
3: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这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
0: 嗯。
3: 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用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
0: 嗯
3: 嗯，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
0: 嗯、
3: 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有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嗯，这不是你看都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反正那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
0: 嗯，
3: 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
0: 嗯，
3: 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坚雄丹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0: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3: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3: 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
0: 嗯
3: 嗯，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
0: 嗯，
3: 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啊，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
0: 嗯，
3: 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0: 嗯，
3: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嗯，这个身上慢慢的就湿了有劲了。
0: 嗯，
3: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0: 嗯，
3: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0: 嗯，不错。
3: 嗯，哎呀，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血树叶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0: 明白，
3: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药，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0: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3: 嗯，
0: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还有这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呢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3: 嗯，
0: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3: 对呀、啊，
0: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的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树叶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元，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3: 嗯，
0: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3: 行，
0: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树叶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厂办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先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熊奶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元，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呀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呀这个含糊带喘的，这药呀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的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 嗯， 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咳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

0: 少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了贡献。金胸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块。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0: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1: 哎，好好好，哎，那谢
0: 谢高老师，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1: 再见了，哎，
0: 嗯，
1: 好，那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0: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星的这个金星奶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3: 啊，我现在用了有2个多月，快3月了，
0: 嗯，
3: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0: 嗯
3: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星奶粉剩的不多了，
0: 嗯
3: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胸胆粉啊，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0: 嗯，
3: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0: 对。
3: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块就能给发货，是吧？
0: 咱们现在是金胸胆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河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3: 嗯。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3: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0: 嗯，
3: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0: 好，你说吧。
3: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啊，也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或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

0: 就是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啊，就是啊，得个两三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个晚上睡着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也没睡着，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0: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它就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
1: 嗯，
0: 你说是它。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嗯，啊，
0: 哦。
1: 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
0: 嗯，
1: 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0: 哦，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嗯，
1: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
0: 嗯，
1: 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0: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0: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0: 哦哦。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胸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0: 哦，那您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0: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0: 哎，对对对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线的文定上啊。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 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 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假，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 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我睡着睡着觉

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茧了。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茧，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茧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30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40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及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
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饮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40%，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
哪儿都能见着。千

雪的雪，竭尽全力的竭。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雪竭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竭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竭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竭了。为什么？血竭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竭，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竭。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竭。这普通的血竭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竭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竭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竭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竭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竭，那了不得。龙血竭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竭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竭。龙血竭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竭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星胆

0: 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是高老师吗？
3: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你好高老师啊。
3: 嗯，你好。
2: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3: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2: 哎，高老师，我用了。
3: 用过熊胆粉是吧？
2: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3: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2: 好好好。
3: 嗯，
2: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3: 嗯。
2: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3: 嗯。
2: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3: 嗯。
2: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3: 嗯，
2: 本心的就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3: 嗯，
2: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3: 嗯，
2: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3: 嗯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是吧？
2: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3: 嗯，
2: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3: 嗯，
2: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3: 嗯，
2: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3: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2疗程效果挺好。
3: 哦，
2: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3: 嗯，
2: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3: 嗯，
2: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3: 嗯，
2: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3: 嗯，
2: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多。
3: 嗯，
2: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3: 嗯，
2: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3: 嗯，
2: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啊，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1: 嗯，
0: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那么反端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1: 嗯，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1: 嗯，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嗯，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
1: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1: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啊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1: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 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1: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说咱这个，金熊奶粉，
1: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奶，
3: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1: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1: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1: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3: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3: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3: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3: 这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3: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3: 嗯，
1: 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淤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3: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奶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奶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3: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0: 0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2: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1: 就说我这年龄也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2: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1: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2: 嗯，
1: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的叫。
2: 嗯，
1: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2: 嗯，
1: 饿了他也难受。哎呀，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鸡胸奶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2: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1: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2: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2: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元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元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农协输液粉？
1: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0: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1: 你打厂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0: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菌苗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3: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还有名额限制，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好不好？
1: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哦，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1: 哦，
3: 所以我着急呀。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1: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1: 嗯。
3: 这个

0: 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大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三多一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就吃的咱这个吧，这个金秋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
0: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呢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0: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0: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有那个、
1: 哦、
0: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嗯，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
1: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十四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6: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5: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

0: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死衣不能穿，死帽不能戴，死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明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

0: 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轻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6: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7: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6: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

0: 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1: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2: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2: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3: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4: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5: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6: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凭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7: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凭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8: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8: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9: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5: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0: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1: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2: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3: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4: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15: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8: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9: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6: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7: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8: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7: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9: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7: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20: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7: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2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16: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22: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6: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 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

0: 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2: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3: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4: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3: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5: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严艳秋：
6: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1: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尊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8: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9: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8: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0: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9: 机会可不等人。
18: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1: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8: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 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江公大贝。
2: 江公，字伯怀，后汉彭城广漆人，家世名族。江公与二弟仲海、三弟季江情同手足，从小孝顺父母，友爱和睦，长大后仍不愿分开，便做了一条很大的被子缠在一起睡。
6: 这一晚，三个兄弟都已睡熟，睡在中间的老二一个翻身，三弟那边就没有被子了。大哥发现后，拿起大被子上的一个小毯子搭在三弟身上。就这样，三兄弟都醒了。
22: 盖上点，别着凉了。
23: 记得小时候，大哥也是这样，我让着弟弟，你让着我。
22: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这床大被子已经陪了我们很多年了。
23: 是啊，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
22: 逝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24: 怎么找不回来？都在这里呢。这是父亲替我量个子的麻绳，你们看，一个比一个长呢。一、二、三、四、五、六、十二、十三。
6: 数完麻绳，老三把麻绳一条条盘在地上，
24: 有14条了。

0: 你们看，这些麻绳摆成圆，像不像大树的年轮？一条绳就是一年。
1: 好在无论时光怎么变化，我们兄弟还都如小时候一样。
2: 是啊，不早了，都睡吧。父亲不是叫我们明天去书房见他吗？
0: 睡了睡了，清风小梦沉沉去，清晨不换自醒来。
1: 又来了又来了，三弟简直就是个小书生。
0: 书有时候也能当作开天的石，入海的舟呢。
2: 用的时候再说，先睡觉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大早，三兄弟齐聚书房，老父亲踱来踱去。老人家似乎得到了什么灵感，他走到书桌前，铺好纸和笔，写下点什么，然后又把这张纸条折到一起，做成锦囊，交给老大江公。
1: 公儿，你去郡城把锦囊送给你许世伯，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粮食欠收的办法了。
2: 好，
1: 你一定要亲自交到许世伯手里，以为事关几百户百姓的温饱。
2: 明白，您就放心吧，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3: 爹，让我陪大哥去吧。
4: 爹，还是我跟着大哥去吧，一路上还有些照应。
1: 你们三个都要去吗？

0: 二弟身体弱，不适宜长途跋涉，还是留下来照顾父亲吧。我带着三弟去。好吧，你们俩路上小心。放心吧，爹。爹，孩儿这就要启程了，就请您老放心吧，我们会一路小心的。
1: 锦囊一定要放好，事关重大，千万别弄丢了。
2: 孩儿一定会保护好的。嗯，二哥，我们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你就多操操心。好的，大哥，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启程了。好。驾！驾！驾！驾！驾！
1: 这里是个岔路口，两条路都可以达到郡城，但是走官道需要2日多，翻山的话只需1天。我们抄近路吧。山路确实要比官路近一些，但是山野多毛贼，遇见劫匪盗贼，我们不仅浪费了钱财，还耽误父亲的大事啊！慎重起见，还是走官道吧。
2: 大哥，你看这山川俊秀。
1: 哪里会有毛贼？赶路要紧，还是走山路吧。
2: 不行，此行事关重要，我们还是要走有把握的路吧。
1: 我们两个人呢，还怕吗？而且可以节省2天的路程，赶紧回去也让父亲高兴。
0: 这，
1: 好吧，就听三弟一回，走。

0: 这这。
1: 咦，
0: 已经晌午了，我们在这里歇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2: 好的。
3: 眼前俊美的景色让江家老三诗兴大发。
4: 青山远近皆游绿，静水倒映山碧青，云过水际难分镜。一时扰乱一湖心，
0: 书生就是书生，见景吟诗，好兴致啊。
2: 大哥也来一首吧。
3: 江公摘一片树叶放在嘴边，吹起了口哨。

0: 哥，你还有这本事啊？
1: 小时候贪玩，也经常钻树林呢。
0: 大哥，我看天色渐晚，不如我们一边赶路，你一边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吧。
1: 好啊。
2: 夜深了，林中不时传来各种野兽的叫声。
0: 大哥，这里好阴森啊。
1: 哎，不怕，夜晚的森林啊都是这样的。
3: 人啊！
2: 一个蒙面人从黑暗中窜了出来，手拿长刀。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死过，留下买路财。
0: 啊，哥，我们真的遇见了强盗。
1: 好汉，你深夜在此抢劫，一定是家里遇到了难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哦，我这里还有些钱粮，你拿去解燃眉之急吧。
2: 盗贼看了一下包裹中的银子，
3: 区区几锭碎银就把我打发了。
1: 浩瀚，我已经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你了呀。
3: 衣服不错嘛，赶紧脱下来。
2: 江公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下胸部，盗贼一把夺去其中的东西。
3: 你给我拿来吧，还藏着掖着的。不就一个破布条吗？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这么护着。
2: 盗贼一把把锦囊扔了，江公接了过去。
1: 这可是宝物啊，事关几百户人的温饱。
3: 开玩笑，要能温饱，谁还做强盗？
2: 一阵风吹来，盗贼脸上蒙着的布条被吹掉了。
1: 啊，浩瀚，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们俩已经认出我来了，将来要是告到官府，我还有命吗？
0: 你这是要杀人灭口？
3: 你说对了，
1: 我弟弟还小，希望壮士放他一条生路。
0: 不，求英雄别伤害我哥哥，还是杀我吧。
3: 别争了，你们两个都得杀，杀一个万一另一个去报信去呢？你们两个谁先挨刀啊？
1: 当然是我。
0: 不是我。
4: 多保重。
1: 爹
0: 爹
1: 娘
0: 娘
1: 多保重，
0: 多保重，
1: 以后能孝敬你们
0: 了。
3: 别喊了，哭爹喊娘的，算你们有良心。算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2: 盗贼收起了银子，牵走了江公兄弟的两匹马，扬长而去。
1: 幸好他没有伤害我们。
0: 大哥，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达郡城？
1: 你瞧，翻过这道山就到了。
2: 江公兄弟俩只好徒步翻山前行。
1: 三弟，坚持一会儿，天亮前就能到郡城了。
0: 好的，我没事儿。好痛！
1: 怎么了，三弟？
0: 我的脚。
1: 我看看。
0: 好痛啊！痛！
1: 是扭伤了。
0: 大哥，你好像当过郎中，怎么经过你一揉，忽然就不那么痛了？
1: 我看过父亲崴脚的时候，郎中就是这样按的。
0: 哎，都怪我，当初没有听哥哥的话，还连累了大哥，不然早就走出很远了。
1: 嗨，三弟，千万别这么说。是哥哥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走下去。别怕啊，还有大哥呢。
2: 江公用从自己身上扯下的布条为弟弟包扎脚部伤口。
1: 这才刚敷上的药，怎么就能好了呢？来，我扶着你走。这样也疼吗？来，大哥背你下山。
0: 不行，一个人走路都累呢，你还背着我，不行。
1: 不累，你快上来，咱们俩一会儿就到郡城了。
0: 不，我自己能走。
1: 哎，好吧，我扶着你走。
2: 夜色中下着大雨，兄弟俩相互搀扶着艰难前行。
0: 大哥，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来，当心脚下。

0: 大哥，这里太……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
1: 别着急，刚才在山顶，我们不是已经看见郡城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到了。

0: 地方，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朝着下山的方向走的，一定是刚才的大雨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刚才的那些路我们白走了，都怪我当初没有听大哥的。三弟，你就别埋怨自己了，要怨也得怨我。我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大哥， 你看我这样子会拖累你的，你先走，我等天亮再走。三弟，坚强点，前面不远就快到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然怎么能完成父亲交予我们的使命呢？嗯，大哥，咱们走。
1: 这边盗贼也快到山下了，他们不会去报官吧？
0: 真后悔放了他们，不行，我得下山看看。大哥，郡城好大呀！是啊。哦，您看看这个啊。怎么不走了？
2: 前面不远处就是县衙，干脆报官去吧。
0: 算了，我相信盗贼也是因饥寒交迫才起歹心的，我们这样做也是生怕盗贼能够悔改啊。
3: 是啊，他还尚有恻隐之心。盗贼此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兄弟俩身后。
0: 他不杀我们，就不算罪患；得饶人处且饶人。嗯。听
1: 闻此语，盗贼眼中含泪，呆呆站立。
3: 您就是许世伯吧？老朽姓许，你们是？
0: 哦，我们可找着您了。
3: 是家父让我们来的。哦，知道了，知道了。看你们俩衣冠不整，出了什么事啊？会如此的落魄？
1: 盗贼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着他们。
0: 我们俩是被
3: 在山上迷路了，下着大雨，不小心摔了几跤，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这下粮食危机可以解除。
4: 百姓有救了，盗贼低头离开。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
5: 微信同号。二哥，你不知道，我和大哥在树林里那个惨状啊！怎么样？怎么样？要不是大哥不让我报官，那个强盗早该进大牢了。不过那个强盗也不是坏透了。哎，你们俩做的对。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拯救了他的灵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改过自新的。
6: 怎么说救了强盗的命呢？
0: 二哥，你就不能往深了想一想？我和大哥给了他不少钱财，这样他就不会饿死了。
6: 哦，有道理。
0: 真的是你？是我。
6: 啊，谁呀？我去看看。
0: 是盗贼跪在地上，他手捧抢劫到的一包银子。啊，爹，有个人要找你。这孩子，不就来个人吗？说话怎么还结巴了？你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我都听见看见了。这次来，我是向你们赎罪的。我来是想表明痛改之意，我宁愿送官府受罚。
7: 你们大人有大量，我一定重新做人。
1: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快起来吧。我们早就原谅你了，你的日子也难过。马匹我留下，这衣服包裹就都送给你吧。曾经的盗贼摇摇头，放下银子，转身离开。

0: 在我们的一生中，兄弟姐妹是和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的，是和我们同甘共苦的家人，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要像江公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让世界成为一个和睦友善美好的大家庭。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

0: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2: 胡素藏僧。
2: 胡素，字武平，常州晋宁人。胡素为人清廉谨慎，忠诚朴实，母丧守孝3年，不入私事，一生廉洁自居。僧人与之点金秘术，胡素拒不接受。
12: 一大早，胡素便来到家中祠堂母亲灵位前。
13: 母亲，孩儿一定不会忘记母亲的教导，一生廉洁做人。
14: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15: 爹爹，走。我说读完了，您能带我去集市吗？
13: 去集市干什么？
15: 我在集市上看到有人手上什么都没有，突然就变出一串钱来，我要是学会了，就可以有好多好多钱，以后就可以好好孝敬您了。
13: 燕儿，那只是变戏法，都是把东西提前藏好，再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来，根本就不是变出来的。
15: 啊，假的？
13: 如果真的可以凭空变出钱财来，你也不能要。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你应该好好学习圣贤之道，只有纯善之心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知道吗？
15: 是。
13: 你过来，爹爹给你讲个故事。爹爹在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啊。
12: 这一日，少年胡素手拿香梨与友人相遇。
15: 哇，好大的一个梨啊。
14: 这是王婶给我的，可甜了。
15: 胡素，你渴吗？
14: 不渴。

0: 这是我拿回去给母亲吃的。
1: 在不远处的树下，一个僧人虚弱地坐在地上，背靠大树。
0: 这个僧人是谁？
2: 不知道，前两天就见他在这里了，一动也不动。
0: 怎么了？师父，这个梨送给您吃吧。
2: 胡素，我们快走吧，别管他了。
0: 您一直在这里坐着，可能都饿坏了。
2: 我们快回去吧，你不是要拿回家给你母亲吃的吗？
0: 他有病在身，比母亲更需要这个梨啊。
3: 谢谢小施主。这串佛珠你拿着吧。
0: 我就是想帮您，为什么还要您的东西呢？
3: 反正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了。
0: 我如果要了您的佛珠，那不就是您用佛珠换我的梨了吗？
3: 好一个有善心的孩子，谢谢你的礼。
2: 我们回家去吧，家里人该着急了。胡素，胡素，那个和尚晕倒了，
0: 赶快去看看。
1: 日上三竿，僧人倒地，胡素把他搀到了自己家里，并悉心照顾。

0: 师父，您终于醒了。
1: 僧人渐渐睁开了眼睛。
2: 我这是在哪里呀？
0: 这是我家，您先喝点水。
2: 有劳小施主了。
3: 您终于醒了，素儿，去把给师父煎好的药端过来。
2: 施主不必了，我先告辞了。
3: 您现在身体还很虚弱，还是留在家中休养一阵吧。
2: 我留下来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3: 师父言重了，这是我家旁边院子东北角的一间屋子，您要是不嫌弃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2: 哦，
0: 您就先住下吧。您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多亏小施主的照料。
0: 今天天气好，就让您出来晒晒太阳，这对您身体有好处。
2: 难得小施主如此细致。
0: 没什么，您好好养病吧。
2: 小施主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0: 我想做官。
2: 做官？为何呀？
0: 做官就可以为民造福，可以治国平天下。
2: 那你如果没做上官呢？
0: 我看到书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我就凭自己的力量造福身边的人。
2: 没想到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前途可畏。
1: 家中胡素的母亲愁眉不展。
0: 母亲为何愁容满面呢？
3: 家里积蓄本就不多，前日给师父看病买药花去不少，如今马上秋分，家中没有余钱买麦种。如果没有麦种，明年就毫无收成可言，这可如何是好？
1: 僧人正好想要进门，他在外面听到了母子的对话。
0: 母亲，先不要着急，家中还有多少余粮？我们先把余粮拿去换麦种，口粮不够的时候再想办法。
3: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0: 那我明天就去换麦种了。
3: 好，此事千万不要让师父知道。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晚上，僧人躺在床上歇息，胡素端着一碗粥走了进来。
0: 师父，我给您端来一些粥，您趁热喝下吧。师父，怎么了？
2: 我害得你家落到如此地步，哎。
0: 师父，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2: 你就不要再隐瞒了，你和母亲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出家人应该给人带来福祉，没想到现在到了这步田地。我本想一生行善，却害得你们。
0: 师父，没关系，您注意身体。
3: 素儿，师父怎么样了？
0: 他听见我们昨天说的话，一时自责，病情又严重了。
3: 你留在家里，好好照顾他，我去山上种小麦。
0: 好，母亲一路小心，晚上早点回来。
2: 疲 平日母亲此时是否回来？
0: 按理应该是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2: 你沿路去看一看，我没事，找你母亲要紧。
0: 那我先去看看。
1: 时间过去了很久，胡素才扶着母亲回到家来。
2: 这是怎么了？
0: 母亲干活时不小心摔伤了，
3: 并无大碍的，不用担心。
2: 不行，这伤筋动骨，明日一早就要请大夫来看看。
0: 请大夫？可现在家里……
2: 那你母亲总不能不请大夫吧？
3: 师父不必紧张，我让素儿上山采些草药敷上，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0: 我先扶您进去休息，马上去采些草药。
3: 天色已晚，还是明日再去吧。
0: 没事的，我打一个火把，很快就回来。
3: 那你路上小心，快去快回。
0: 是。母亲，今天感觉好点了吗？这脚比昨日肿得厉害了。
3: 这样敷几天就消肿了，没什么的。
0: 可这……
3: 不用为我担心，如今我不能下地，家里的很多事都要你来做。
0: 这是孩儿应该的。嗯，
3: 真懂事，有你我就放心多了。
0: 母亲，家里的事您就放心交给我吧。您先好好休息。
2: 母亲的脚可有好转？
0: 不见好转，反而比昨天肿得更厉害了。
2: 啊，这伤筋动骨，还是赶快请个大夫来看看吧。
0: 可是……
2: 你在此稍等。
1: 僧人的手里变戏法似的变出一块金子。
2: 这个拿去给你母亲请个大夫吧。
0: 哪里来的金子？
2: 你不必问金子怎么来的。
0: 母亲的病我会想办法，这金子我不能要。
2: 孩子，这金子救急不救世，只是帮你渡过难关。佛法讲究普度众生，救人于危难，这和你送我的梨是一样的。
0: 我不能用空手得来的钱财救我母亲，您还是收回吧。
2: 你又何必拘泥于这一金银呢？
0: 师父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母亲要是知道她的病是用您的财物治好的，想必身病好了，心病却难以治愈。
2: 情况紧急，有何不可？
0: 师父还是收回吧。
2: 那你母亲
0: 家中还有一些余粮，明日拿去换些钱回来就是了。
2: 哎，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这一日，胡素用扁担肩挑两筐余粮去粮店换钱。可是家中已经无米下锅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家里没有米了，这是我上午挖的野菜，您不要见怪。
2: 小施主言过了，多亏施主救助才免于一死， 如今哪里敢嫌弃饭食？
0: 您就先趁热吃吧。
2: 小施主为何这般愁容满面？
0: 母亲现在面无血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2: 母亲本就有病在身，需要营养，如今野菜度日，气色如何好得起来呀？
0: 家里要有粮食，谁会给母亲吃野菜呢？
2: 你就把我那金子收下，给母亲买些米回来吧。
0: 我又何尝不想让母亲吃上米呢？可这金子换来的米，母亲吃下去也不香。
2: 可
0: 家里我会想办法的，谢谢师父一片好意。
1: 胡适走在集市上，若有所思，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救急之法。
6: 这些都是力气活，你年纪太小了。
0: 我从小就帮家里干活，人小但是力气大，我可以的。
6: 快走吧，别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
0: 不信我可以搬给您看。
6: 这里人手足够了，你快回去吧。
0: 我不要工钱，您只要每天给我一些米，拿回家给生病的母亲吃就可以了。我会好好干活的，我只要很少的米就可以了。
6: 那你先留下吧。
0: 谢谢您。
6: 快去干活。
0: 是。
1: 晚上回到家中，胡素做好了晚饭，给僧人端去了两碗粥。
0: 这是我帮米商搬米换来的。
2: 那你母亲呢？
0: 我已经给她送过去了。
2: 这才是天下最香甜的粥，来，到我身边来坐。你还记得上次那块金子吗？
0: 怎么了？这怎么变成石头了？
2: 它本就是一块石头，你今日外出，我让其恢复了原貌而已。
0: 那之前这金子也是您变出来的？
2: 我一直用着点金术来点化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教导他们钱财乃身外之物，做到不贪不求，随缘而安。你还记得跟我说过你的志向吗？

0: 是的，晚辈立志尽力帮助贫苦大众。
1: 哎，我死后希望你能将我安葬，我把这点金术传授于你，你意下如何？
0: 您身后的事我当然尽力去做，可是点金术我并不想学。
1: 为何不学？可以用来帮助贫苦大众，如同你立志做官一样。
0: 这法术虽好，但对人而言，只要心念稍有偏差，就会适得其反，我还是不学为好。
1: 这你再好好想想吧，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有慧根，又与我有缘，且这是积德行善，点化众人之事。
0: 积德行善不一定要这点金术，且这法术只能给人物质上的帮助，真正需要点化的是人心。
1: 嗯，
0: 师父把粥喝了吧。
2: 僧人并没有喝粥。
0: 师父，这粥。
1: 中午所言之事，贫僧一直放心不下。那天我树下打坐，是知道自己气数已尽，无奈始终找不到传人，只想安详地离开，却偶遇小施主，见你慧根不浅，心想这定是上天的安排，你要是不学此术。
0: 师父，这金子留在世上本不是好事，幻术只是点化人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且最应该点化的不是金子，而是人心，人心才是最贵重的真金。
1: 小施主所言极是，贫僧遇到你这样的绝佳传人，传术心切，一时执念，听你一言，适才觉悟。哎，你的眼光和志向都是很远大的，以后前途不可测量啊。
2: 随后不久，僧人去世，胡素为僧人做了棺椁，并亲自安葬了他。
0: 父亲后来还是没有学点金术。
3: 对，这不劳而获的法术对人心智的危害是很大的，你要记住，一颗廉洁正直的心比任何黄金都宝贵啊。
0: 是，孩儿知道了。
4: 胡素善由心生，照顾僧人直至入土，且不受点金秘术，其廉洁自律使人莫不赞之，后任宣州通判、吏部侍郎。英宗治平四年被任命太子少师致仕，未及上任并没，谥号文公。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4: 服务员，买单。
1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4: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5: 好嘞。
1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 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

0: 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斑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节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节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节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 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哎，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及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炎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啊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 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儿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饮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饮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 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星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 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熊胆粉吗？
1: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1: 金熊胆粉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1: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0: 嗯。
1: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1: 打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手脉不通似的。
0: 嗯。
1: 笨心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1: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1: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1: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0: 嗯，
1: 咋的呢？吃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1: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五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五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呐、啊，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啊。利胆呢、啊，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1: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1: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1: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1: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1: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1: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0: 嗯，
1: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0: 嗯，
1: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0: 嗯，
1: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嗯，
1: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啊、哈，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0: 嗯，
1: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0: 嗯，
1: 那么反端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0: 嗯，好，
1: 颜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0: 嗯、
1: 哎，
0: 嗯，非常不错。
1: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0: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

0: 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1: 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0: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0: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0: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嗯，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1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
0: 嗯，
3: 也消化了。
0: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0: 嗯，
3: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0: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0: 嗯，
3: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0: 对，
3: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0: 对，
3: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0: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 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3: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0: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胆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只，先拿上金熊胆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3: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0: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就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4: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4: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的叫。
0: 嗯，
4: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0: 嗯，
4: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胆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

0: 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五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雄羟氧胆酸、鹅羟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1: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块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啊？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

0: 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0: 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
1: 嗯，
0: 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啊。所以电话打到你这儿来，请你帮帮忙啊，我们先，
1: 嗯。
0: 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
1: 嗯，
0: 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1: 嗯，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只，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0: 哦，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啊？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0: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1: 哦，
0: 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啊。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0: 对对对啊，是啊，
1: 哦，
0: 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1: 啊？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0: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1: 嗯，
0: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就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胆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
1: 嗯，
0: 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 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0: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0: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1: 哦、
0: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二十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好，
0: 我赶紧打电话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 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 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病， 修复又修复，政协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假，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茧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茧，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茧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 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疏，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 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 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星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是高老师吗？
1: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2: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嗯，你好。
12: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抢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 你用过咱们的

0: 凉，不过血似的，
1: 嗯，
0: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就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1: 嗯，
0: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1: 嗯，还有血糖，嗯、就是糖尿病、
0: 嗯、
1: 是吧？
0: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1: 嗯、
0: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1: 嗯，
0: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1: 嗯，
0: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1: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啊、利胆呢、啊，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0: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丹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1: 哦，
0: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1: 嗯，
0: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1: 嗯，
0: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1: 嗯，
0: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1: 嗯，
0: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1: 嗯，
0: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啊，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1: 嗯，
0: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1: 嗯，
0: 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1: 嗯，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1: 嗯、
0: 哎。
1: 嗯，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好、 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

0: 这有个军需单，军需单本定着。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一个月了，
1: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1: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呀，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1: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1: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嗯，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1: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1: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
1: 嗯，
3: 也消化了。
1: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3: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3: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3: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3: 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3: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3: 嗯，
1: 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

0: 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1: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0: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1: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0: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就说我这年龄也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3: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的叫。
0: 嗯。
3: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0: 嗯，
3: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丹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 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3: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元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元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3: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厂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3: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4: 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哎，数量少，
0: 嗯，
4: 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4: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你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好不好？
0: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 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

0: 证，九块九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块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1: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1: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0: 哦，
1: 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
0: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1: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嘛，不是？
0: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1: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0: 嗯，
1: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大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0: 嗯，
1: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就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胆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0: 嗯，
1: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0: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 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痰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输液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输液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1: 是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输液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0: 哦，
1: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0: 哦、
1: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0: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输液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1: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1: 好的，谢谢，我赶紧挂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6: 不要乱扔垃圾？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上期节目呢，李欣老师讲到了一个令他痛心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位老人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身为子女的把下一步如何处置的决定权简单的交给院方，要不就是依据外界如何评价自己来做决定。说到这一点啊，李欣老师似乎有点小激动。
20: 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问题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啊、争论啊、不清楚啊，其实在我来看并不是这些问题不能清楚，而是说就是讨论者或者说处于这些事件当中的人，他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去面对，包括承担、负责任，这个很重要。
21: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想当前父母的身体状况，我们最知道他的意识状况是吧？
20: 对，
21: 可不可能延长生命，可不可能
20: 对
21: 有效，而不是去考虑我有没有钱花够啊，有没有让他足够拖得长。
20: 对，
21: 如果不这样外人会怎么说我们，不要考虑这些东西。
20: 对，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处理得很好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学员，那他原来是大学教这个文学的一位老师，后来他也很早就退休了，他就搬到了上海生活，他妈妈呢是一个人生活在外地的，后来他妈妈是突然摔了一跤，就骨头断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这个肺癌转骨癌晚期，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可以治疗的内容不多了嘛，
21: 对，
20: 当时说最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就把他接到了上海，找我来看。那这种时候一个就是看西医的部分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说他有疼痛，那这个部分就是癌症的晚期的止痛，那这个绝对是要找西医的，而且就是他的优势啊。对，这个时候你要说针灸止痛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21: 对，
20: 这里面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对于癌症晚期的止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1: 一定要做，
20: 一定要做的。我在这个就是也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在北京还碰到过，当时有一个不太知名的小基金会，是李嘉诚先生支持的。他就是在北京专门提供免费的止痛药给那些癌症晚期的这种患者，因为那个时候关于就是无痛治疗啊，那会儿还没有形成共识，就现在比如说癌症晚期无痛这是一个共识，对，因为这个疼痛其实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它会让人没有办法睡眠，没有办法消化饮食思考，所以会很快的摧毁人的健康。

0: 而且这个生活质量一塌糊涂。
1: 嗯，
0: 所以无痛这个部分，当时李嘉诚先生这个基金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就任何一个癌症患者，你只要有病例有医院诊断，你打电话给他，
1: 嗯，
0: 他会把药送到你家里。
1: 哦，
0: 哎，这是我回忆的一个小插曲。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西医的部分，比如说无痛，
1: 嗯，
0: 还有一些病它需要定期输血，对吧？
1: 嗯，
0: 像一些血液病。那这个部分你当然要用西医的啦，
1: 而且一定要治，一定要这么做。
0: 然后正好呢，他妈妈这个肺癌呢，它又分很多型，
1: 哦，
0: 有一型是可以用一种靶向治疗的，
1: 听说过？
0: 哎，
1: 嗯，
0: 那个药也用了。
1: 哦，
0: 虽然是一个晚期啊，
1: 嗯，
0: 肯定说是没有希望了，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积极的做一些事情嘛，
1: 嗯，
0: 所以他就用无痛的这个治疗，然后定期去做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呢再用这个靶向治疗。啊，中医的部分呢，那我们用一些中药，
1: 嗯，
0: 那提高他的消化力，帮助到睡眠，
1: 嗯，
0: 促进他的经络的畅通，包括也用针灸、艾灸，
1: 嗯，
0: 这个也能帮助他止痛，也能让他身体的感觉更好，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正好有一些这种八段锦这样的这种传统功法课，
1: 也教教他，
0: 还有打坐课
1: 啊，哦，
0: 那女儿呢就陪着他一起来上，
1: 嗯。
0: 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的静坐课大家都是坐在地上的这个垫子上，因为这个老太太她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坐，就整个屋子里就她是坐在一个
1: 椅子上，
0: 哎，
1: 哦，
0: 对。那当时治疗下来，这个老太太最后活了1年零6个月。
1: 哇，那已经超出预期了。
0: 超出预期很
1: 多。很多了。
0: 嗯，而且到最后半年的时候，她反正
1: 精神状态应该生活质量是非常好的吧，
0: 精神状态很好，然后刚来的时候也是愁眉不展啊什么的，后来就他会笑眯眯的进来，说哎呀我都挺好的，
1: 嗯，
0: 也不痛，挺有意思的，后来
1: 他也不痛了，
0: 也不痛，他说我睡觉也很好，他还会宽慰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挺好的。而且最后这一年半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因为女儿跟他是长期分开生活的，
1: 结果这在一起一直一年半，
0: 这最后的一年半大家在一起，
1: 哦，
0: 而且女儿天天就是
1: 照顾
0: 她，给她做艾灸啊，
1: 嗯，
0: 给她按摩啊，
1: 嗯，
0: 女儿呢还是这个基督教徒，
1: 嗯，
0: 所以他们还有姐妹啊一起给她这个
1: 祈祷
0: 啊，
1: 祷
0: 唱歌，
1: 嗯，
0: 然后他们还一起来参加这种静坐啊练功，
1: 嗯，
0: 就最后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等她临去世前那个晚上，嗯，他还最后给我打电话，因为最后几天老人的这个身体很差了嘛，
1: 哦，
0: 一般这种都会出现这种肺水肿啊，
1: 嗯，
0: 啊大量的痰啊，
1: 嗯，
0: 肺部会有感染，而且是整个机能已经快要崩溃的状态，
1: 哦，
0: 还问我怎么办，那我说那个给他介绍了这个我在西医医院里面的一个护士，
1: 嗯，
0: 西医他有那个吸痰器
1: 给他吸出来，
0: 这个护士就可以上门，
1: 对，上门
0: 用电动吸痰器给他吸出来，
1: 嗯，
0: 吸出来他呼吸就好很多，
1: 嗯，
0: 那慢慢他也学会了这个操作，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孩子，
1: 对对，
0: 然后他呢也学了一些西医的知识，营养学的知识，
1: 嗯，
0: 中医的这些方法，正好他也确实有时间，
1: 他自己可能也操练起来了，
0: 哎，他陪着妈妈就做了这些事情，
1: 嗯，
0: 给妈妈熬药啊，艾灸啊，
1: 嗯，
0: 给他按摩啊，也陪他去看医院检查，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花费的也不是太多，
1: 嗯，
0: 那到了最后阶段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么上呼吸机啊，因为没有必要了嘛，
1: 对对
0: 对，比如如果一个人他是车祸出现这种暂时的这种心肺功能的困难，那你需要这些力量上去，因为他身体并没有损坏，
1: 对，
0: 那这些是有价值的，那对于一个就是老年病晚期，那这种时候肯定不需要去做这种什么
1: 上呼吸机
0: 啊，气管切开啊，
1: 对对，
0: 都不需要，
1: 都不需要，
0: 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1: 常识，
0: 常识，哎，
1: 对，
0: 这种情况你也比较心平气和的跟医生去讨论交流，
1: 嗯，
0: 医生他也会告诉你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比如可能会多几天，
1: 嗯，
0: 但不做有什么好处，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交流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说这是一系列问题，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儿女其实需要放下手中的工作，或者放慢节奏，至少来陪伴在父母身边了。
1: 对，其实最后一个阶段能够陪伴，是很重要的。
0: 对，老年人会很安心，而且在这个时候，他又重拾了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体会到父母来抚养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场景，他会感觉很温馨，很舒服。
1: 就是作为子女来说，他也会安心。
0: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他在其中，
0: 出了力，在起作用。
1: 最后回忆当中，就是在这个阶段大家是在一起的。
0: 是，
1: 这个对老人走了之后他自己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有人说，如果是比如说您说这个女儿是有信仰的，那如果老年人本身他自己也有某些精神方面的偏好，信仰方面的偏好，比如说他喜欢儒家思想，或者喜欢道家思想，或者基督教也好，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给他讲一些从他自己固有的信仰偏好里面去给他安心，也可以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对吧？
1: 对，信仰因为它首先都是从外部来的嘛，那最终其实是内化，以此进入自己的内心，成为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所有的信仰其实都是内在的信仰。
0: 是，
1: 对。那外在信仰呢，可能会有语言啊、文字啊、表达啊、形象啊这些不同。
0: 是，
1: 但是进入到内心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0: 是，到内心层次都是很接近的。
1: 我原来在北京，因为也给几位老红军也看过病。那他就是信仰这个
0: 共产主义。
1: 然后他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那这个信仰其实是内化到他心里的。
0: 是的。
1: 我有一次见到一位老红军，印象很深，七八十岁了，他真的就是那种忧国忧民的，然后非常的正直的。然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是非分明。
1: 是非分明。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化的信仰。
0: 是的。
1: 而这种内化的信仰使得他的精神其实是会有一种稳定清晰的架构。虽然外部世界可能一直在变，几十年变化，各种变化都有，但他精神世界是一个
0: 很稳定的。
1: 所以这样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其实对他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就是我也观察到，相对内心比较稳定的，不管他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在我来看，其实一个人比如说他决定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我决定做一个有用的人，或者像我们这边有很多老人，农村的老人，他也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他的信仰就是我活这一天我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哪怕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都不能称之为信仰，但是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非常稳定，等他老的时候，等到他最后很衰弱的时候，一般他好像更能保持他的精神的清晰度。我们都知道当人就是很垂危的时候，
0: 弥留之际，
1: 那个时候其实精神有时候会
0: 散乱，
1: 那就像喝醉了酒，有些人喝一点就会醉了以后还会就是疯掉，还有的人喝很多酒他可能也不醉，
0: 对，
1: 或者即使醉了
0: 他能控制自己，
1: 还是能控制住。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映射出我们平时内心的那个
0: 稳定度。这一点在临终之际是非常关键的，特别重要。
1: 对，那我的意思是就除了用这些传统的信仰的方式来有所帮助，更重要的就是就像体育锻炼一样，可能在我们的年轻时代，在我们四五十岁要有意识的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
0: 对，
1: 就像关注房间是否整洁，座椅板凳碗筷放的这个位置
0: 对不对
1: 其实是一样的。
0: 是，有一个中医说他采访了400位，就是90岁和100岁以上，就是这样的长寿老人，然后他总结出来一条，他就说这些长寿老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药，特定的药。他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叶嘉莹先生是一个诗词大家，然后他的药就是诗词，他这一生就是诗词如命，然后94岁就是说起那些诗词声音特别洪亮，底气特别足，他也不运动，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信仰，但是你看就是诗词是他的药，他说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信仰，也就是最近大概一两千年成型的。
0: 对。
1: 那所谓成型，只是说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它进入了一个文字化、理论化、体系化、仪轨化的时代。
0: 对。
1: 那我们不能说在这之前是没有信仰的，
0: 嗯，
1: 也不能说除了现在成型的东西，它可以称之为信仰，其他不能叫信仰，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我谈到有大的信仰，其实也有人他自己的信仰，
0: 是，
1: 对。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外获得，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获得。
0: 对
1: 对，
0: 就比如说李欣老师说的，有些老人勤谨一生，他就觉得每天我都要干活我才踏实，这就是一个最朴素的一个自己的认知，一个信仰。
1: 过去我看一些历史的书比较有意思，
0: 嗯，
1: 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比如在西方基督教啊、天主教，它是一个主流的信仰。
0: 对、啊、
1: 然后他会认为就是那些化外之地，当然我们这个东方也有这种观点，认为这是有化外之地、
0: 嗯、
1: 但是化外之地虽然没有这种这样的具体的宗教的这样一种信仰，
0: 嗯，
1: 但他们也有文明，
0: 对，
1: 他们也有他们的信仰。
0: 是啊，
1: 就全世界的这种真和善和美这些东西，还有作为一个人内心的这些基本的东西，
0: 嗯，
1: 其实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嗯，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在生活日用之间，我们都可以去找到自己心灵的稳定度，然后呢过一种踏踏实实让自己心安的生活，从这里面一步一步走到老年，我相信我们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吧？
1: 对。
0: 这期节目李欣老师提及的那些他在外国远足时碰到的大龄背包客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内那些同样怀揣着梦想不服老的长辈们，通过远足、跳舞、加入模特队、写回忆录、上老年大学等等方式重返天真，让自己的夕阳岁月多姿多彩的画面。那为什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不能活出自己的风采呢？一起来听李欣老师怎么说。
1: 可能还是我们自己独处的时间，自己跟大自然的时间
0: 太少了、哎、有关系，
1: 跟这些信息啊，
0: 嗯，
1: 跟这种人际交往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差不多也是八九年前跟这个一位老道长，
0: 嗯，
1: 他当时也是100岁了嘛，
0: 嗯，
1: 我们有3年就每年有好几个月跟他在一起，当时我们到山里，他的一个在山里住的一个小茅棚里面，
0: 茅棚 啊
1: 是茅棚，
0: 自己建的，
1: 自己建的，然后爬山要爬5个多小时
0: 才能上去，
1: 在那个太白山，
0: 哦，
1: 那我们都喘得真的是像狗一样这个老先生还回头看看我们
0: 他不喘气的呀，喘得很轻，
1: 他也不说话、
0: 哦、
1: 但是他走在前面看看我们，
0: 比你们走得还轻快，
1: 然后说啊，我们歇一会儿吧过了一会儿又往前走、
0: 哦、
1: 看看我们啊，我们歇一会儿吧，
0: 就是我们年轻人还不如老道长。
1: 对，我们最后一年在山上，老道长说要是以后还有别的弟子过来住，可能没有地方住。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搭个茅棚吧，
0: 再搭一个茅棚，
1: 然后说干就干。
0: 嗯，
1: 然后就指挥我们3个年轻人，
0: 嗯，
1: 先把原来的这个茅棚，
0: 嗯，
1: 靠着墙的这些老木板啊，就扛走。
0: 嗯，
1: 扛走了之后呢，他自己就拿那个很长的那个树枝，
0: 嗯，
1: 当尺子
0: 量，
1: 来量。
0: 哦，
1: 量完之后就定几个，就是挖几个坑。
0: 嗯，
1: 要。
0: 打桩是吧，
1: 把粗的那个树枝把它
0: 扎进去，
1: 嗯，叫挖坑啊。
0: 对，
1: 我们三个年轻人也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拿着锄头刨得满头大汗，他看一会儿，你们走开走开那一个100岁的老爷爷
0: 自
1: 己拿锄子就哐哐哐的就挖，
0: 特别有力，
1: 然后挖出来，他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0: 那李欣老师在我看来运动量还算是比较大的了，每天要1个小时的运动
1: 对，有时候还更多，但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一个是跟就是老先生，他都在练功，他每天早上要练这个金刚八部功，
0: 对，
1: 晚上要练这个长寿功，

0: 然后晚上会长时间的打坐，
1: 嗯。
0: 一直长时间都是在山里面或者在道观，因为他是一个道长嘛，
1: 对，
0: 所以他的生活确实跟我们不一样。
1: 哦，
0: 嗯，
1: 看来我们这个都市生活让我们的身心很弱呀。
0: 对，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条路也非常人所能遵循的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对比，就是这些年我比如说给很多病人看病，同时也见过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人，他让我意识到，哦，原来人是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人也可以那
1: 那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就是人的这种可能性
1: 是很
0: 实
1: 多
0: 在
1: 的，
0: 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李欣老师每次在节目里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举的这些案例，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面对这种情况，我可以有这种选择，我可以有那种选择，我的老年生活可以这样安排，可以那样安排，就是这种给我们思路的冲击是很大的。
0: 对，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
1: 嗯。
0: 是那个跟我徒步了克劳蒂娜
1: 嗯，
0: 医生，
1: 60岁那个，
0: 哎，对，他妈妈93岁了，那
1: 哇，
0: 前些年也90岁了嘛，
1: 嗯，
0: 90岁我们比如坐了飞机，下了机场，他来开车接我们，
1: 就是那个90岁的老人，
0: 对，
1: 他还能开车，
0: 自己开车，然后去年他开车来见我们，
1: 嗯，
0: 我们就喝茶聊天，然后他说，我现在主要是不能出交通事故，他说我一旦被警察抓住了，
1: 再也不能开。
0: 他们就不会再允许我，就是再去考，我没有考的资格了。
1: 哦，
0: 但是呢，我如果没有就是任何问题，
1: 嗯，
0: 我还可以开车，所以他就会自己一个人住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自己开车，
1: 自己打理自己
0: 自
1: 的
0: 己
1: 生
0: 打
1: 活，
0: 理。对，他
1: 哦，
0: 可能会有个小时工来帮一帮他，
1: 哇，
0: 这样一个独立的老人，他可
1: 嗯，
0: 能身高只有1.5米吧。
1: 那肯定很瘦很
0: 很
1: 弱，
0: 小很瘦的一个老
1: 但是
0: 人，
1: 他内心的力量特别
0: 对，他
1: 强，
0: 的眼神那种
1: 嗯，
0: 清晰度，嗯，
1: 他的视力也很好，应该他能开
0: 对
1: 车
0: 对，
1: 吗？
0: 这是我的地盘，这
1: 哦。
0: 是我，这是你，这是我要做的事，这是
1: 很
0: 你要做的
1: 清
0: 事，
1: 醒啊，
0: 他非常清楚，
1: 对，所以我的一个老师，他40多岁到了美国生活了一年以后，他就说，我们80多岁都要像美国老人一样，能自己独立生活，能有很好的身体，能自己做饭，嗯，不依靠儿女，不依靠任何人，
0: 对。
1: 嗯，还要能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他就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一点。
0: 对，这个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1: 哦，
0: 我回到了那个原理，就是如
1: 嗯。
0: 何建设性的、
1: 嗯，
0: 创造性的使用我们的生命力。
1: 哦，
0: 就是当我们就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就建立了这么一套我们说软程序、软
1: 哎，
0: 件。
1: 对，是，
0: 一般来说，我们就不会过多的在一些不必要去缠绵、
1: 嗯，
0: 沉溺或者粘得太紧的这样一种情景。或者关系当中
1: 嗯，嗯，
0: 待太久，
1: 对。
0: 然后这样其实你的身心的状态，你的就是生活的空间和内容，它肯定会更大。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过程，在我来看是一种正向循环。
1: 是，
0: 所以你老了以后呢，你可能体力会差一些，然
1: 嗯，
0: 后你走路不会走那么快，扛东西也扛不动，但是你的思路其实还是可以很清晰的，
1: 是，
0: 你的情感其实又丰富又稳定。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老的时候的一种非常美的状态。
1: 那就借着李欣老师给我们描述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的系统，让我们从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自己清晰的、独立的判断思维的一个习惯，是吧？然后养成运动的习惯，嗯，稳定的、清晰的精神判断。然后我觉得这样走到老年，我们也是一个快快乐乐的老人，自然地接受我们的衰老，然后在临终的时候呢，也可以安心地告别此生。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0: 对，就像
1: 嗯，
0: 现在常说的这个"老有所爱，老有所为"，
1: 嗯，
0: 啊，"老有所
1: 嗯，
0: 学"，这个特别重要，
1: 对，
0: 特别
1: 其
0: 重
1: 实
0: 要。
1: 我们从退休，女性55，男性是60，到我们可能80岁，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呢。
0: 对，而且至少有15年到20年，其实还是活蹦乱跳的时间。
1: 对呀，我们可以做很多建设性的事情。
0: 对，是的。
1: 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以这种很自然、很安心、很欢喜、很健康的状态来迎接自己的老年时光。当然，你可以不服自己年龄上的衰老，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态啊，这个态度，我觉得不要拒绝衰老，也不要悲观，也不要惧怕死亡，以这样一种状态来迎接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过好每一天。好。

0: 谢谢李欣老师，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进入到老年人关心的一些具体的身体方面的调理，好吗？
1: 好的，
0: 因为大家有很多这方面的期待。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才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她家里人都为她准备后事了，都以为她不行了呢，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他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理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

0: 想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给开的门。他老伴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70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10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 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的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 如果沈莹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莹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七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 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膏。自从用上老膏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膏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2-3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 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
1: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2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 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糕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糕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糕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

0: 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椒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4: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高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4: 胡家老高确有奇效啊！您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4: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4: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4: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 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嗯、
4: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5: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4: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5: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4: 好，再见，好，再见，嗯。
5: 哎，好，再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哦。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2: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啊。
2: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2: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2: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2: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2: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2: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4: 啊、
2: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2: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哦、嗯，
2: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2: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2: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2: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2: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2: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2: 哎，角膜炎，
4: 嗯，
2: 完了呢，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2: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啊啊啊！
2: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2: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2: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4: 嗯，
2: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2: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2: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4: 哎、啊
2: 嗯、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嗯嗯，
2: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4: 啊啊啊！
2: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4: 啊，
2: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2: 嗯
4: 嗯，
2: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4: 嗯。太好了，嗯。
2: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4: 啊，
2: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4: 嗯、
2: 啊，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啊，
2: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糕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4: 是吧？嗯。
2: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4: 啊。
2: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2: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糕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4: 嗯嗯。
2: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4: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糕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2: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4: 啊！
2: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4: 嗯，
2: 可稳定了。
4: 嗯，太好了。
2: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糕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4: 啊，
2: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4: 哎、
2: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4: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2: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糕，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4: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嗯、对对对
4: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糕。
2: 嗯，
4: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2: 嗯，好，谢谢。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嗯、
4: 啊。
2: 嗯，好，谢谢胡老师。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9: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临

0: 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

0: 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 要压实事业

0: 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2: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3: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2: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4: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6: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7: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6: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8: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6: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9: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6: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

0: 因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3: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5: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一桥飞架625米刷新世界纪录，天堑通途，桥旅融合富了山乡百姓。今天我们走进一周岁的花江峡谷大桥，看这座超级工程何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3: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0: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开幕。
3: 艺术留人，民宿留客，文化留心，贵州各地以资源打底，客源扩圈，服务扎根，用多元业态赋能旅居经济，让游客从打卡变安居，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0: 返乡创业者黄忠敏立足山地实际，攻关嫁接育苗技术，让一株株优质种苗带动群众增收。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天，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运营1周年。一年前，这座横跨地球裂缝、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飞架北盘江峡谷，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2分钟。一年后，当惊叹归于日常，答案不在625米的高度里，而在桥下升腾的烟火中。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车辆80万辆次。沿线村寨从空心走向回填，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返乡创业。这座桥不仅将中国西部更紧密地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路”的宏大版图，更以桥上做吸引力、桥下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诠释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座桥何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窗口？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4: 是谁才1岁就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拿下国际大奖，被联合国推荐给全世界？是他。吉尼斯认证官现场确认，它是世界最高桥，桥上的水幕光影秀再获吉尼斯认证。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5: 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4: 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 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四次刷新世界最高桥纪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6: 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4: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针锋线花江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到2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7: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
8: 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Guizhou, this is 小花江真凤。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通达带来的巨变。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贵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人民至上。
0: 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兑现了这份承诺，
9: 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4: 世间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0: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
10: 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这将真正造福世界。
4: 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呼噜，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3: 一桥飞架，通的是路，变的是事。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旅融合激活乡村，区域协同加速城市。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在此交汇。超级工程如何拉动经济，重塑区域？本台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财政学和金融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蔡之冰。
1: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除了经济社会发展5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 仰望高铁、蒙内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2: 贵州新闻联播。
0: 9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3: 会议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产业需求，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更多技能人才回乡就业。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加行动、产业集群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提升贵州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各市州要履行好项目落地建设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加快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协同扩大工业投资，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3: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总结推广密结摆摊街访等经验做法，带着感情直面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9届贵州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昨天下午，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开幕式集文艺展演、艺术家分享、艺术地标揭幕、现场创作等环节于一体，将文艺舞台延伸至乡野，全力打造把艺术写在大地上的鲜活样本。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活动跳出大型装置的狭义理解，把农耕、建筑、非遗民俗融入创作，汇聚艺术名家地标作品以及省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创美育作品。艺术季还将举办洪江论坛、旅居圆桌对话等学术活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版画联盟主席王华祥：
3: 这个活动是前所未有，我们土地是不变的，村落是由百姓千年传承，当艺术家把这里做成贵州省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大地艺术一个新的开篇，也是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2: 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聚焦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作品，从文、旅、体、医、商、交六大篇章，展现贵州从观光向深度旅居转型的风貌。摄影大展海外摄影师代表意大利摄影师弗兰克：
4: 我在贵州生活已有17年，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蝶变。这场摄影大展别具一格，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0: 从短期观光到长期居住，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康养，贵州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发力，着力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荔波打造艺术古寨，万峰林培育民宿康养集群，童子借村晚聚拢川渝旅居客，一处处宜居宜养、主客共享的旅居目的地加速成型，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走进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长期居住创作，留住他们的不单是如画山水，更是适宜安放灵感、栖居身心的乡土空间。
6: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驻村艺术家李春生：
7: 画家们讲究就是山和水，远和近，虚和实，亮和暗，贵州遍地都美，咱们这是标准的世外桃源。
5: 艺术家住下来也把创作乐趣带给了更多人。龚明文的咖啡馆融绘画工作室与待客空间于一体，本地孩子和旅居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绘画。
8: 这边这几幅画呢是孩子们画的，他是从广东过来旅居，本来待一周又多待了一个半月。
5: 依托布依民居资源，洪江村盘活闲置老屋，改造建设艺术工作室、特色民宿等复合空间，把村寨打造为开放式艺术聚落，独特的乡野艺术氛围吸引越来越多各地旅居者前来长期停留，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有人留下来为热爱而创作，也有人从旅居客变成了民宿主理人。
6: 丽云商艺术民宿主理人显立初：
9: 来这里旅居的越来越年轻化，白领啊，那些高管啊，住的时间一个比较长了。
10: 葵中山已经变成探亲，变成旅游了。
5: 如果说洪江村靠艺术氛围留人，兴义万峰林则依靠民宿集群的完整产业生态留住游客。金秋九月，万峰林遍地丰收，一批精品民宿凭借山水景观、完善配套与管家式服务，广受游客青睐。
6: 上海游客吴思思：
11: 非常好，管家要提前跟我联系，还有一些周边的好吃的一些东西，贵州的人民也很热情，很喜欢，下次还会来。
6: 黔西南州兴义万峰林百鸟民宿经营人员谭正阳：
12: 今年的话，7、8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整体旅游流量增加了30%到40%。
5: 当地还打造集吃住养休游于一体的文化疗休养基地，推出非遗扎染、中医理疗、药膳等特色服务，吸引游客常住康养。
6: 四川游客李女士：
13: 我去年是5月就来了，9月底才回去的，今年是30号来的。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是个养生之地。
5: 目前，万丰林民宿集群跻身贵州十大民宿集群，拥有民宿449家，聚集周边3300多家经营主体，覆盖餐。

0: 饮、零售、夜经济等多元业态。
1: 黔西南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黔西南州文物局副局长刘瑶，
2: 进一步的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配套，发展长租的公寓、康养的社区、候鸟式的养老等业态，让游客从住一晚变为住一季。
0: 以旅促居，以居兴旅，各地立足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构建全域全季旅居产品体系。紧邻成渝的遵义，依托区位优势，精准承接川渝旅居客源，以贴心服务留住回头客。在桐梓，秋季春晚火热上演，川渝旅居客与当地群众同台欢聚，这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已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 IP， 获评全国四级春晚示范展示点，持续为旅居经济赋能。截至八月底，桐梓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6亿元，川渝家庭在桐定居旅居超2.8万户。
1: 湖北游客万晴，
3: 早上跳舞，下午有走秀，晚上又接着跳舞，整个生活都安排得很满的。我们在这买的房子啊，长期在这住啊，每年都要来。
0: 从打卡即走到安居于此，贵州依托旅居产业总体方案，做强避暑、康养旅居，推动旅游流量向旅居流量深度转化。2025年在黔旅居15天以上人群达238万人次，省外购房旅居占比18%，民宿总量增幅30%，领跑全国。今夏，贵州旧时白居易话题全网刷屏，曝光量超11.5亿。山水隐客，宜居留人，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二故乡。
4: 我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巨好看大屏点播专区、 IPTV、 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贵州卫视昨晚播出第1集《危途抉择》。本集从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处境切入，回溯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由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及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已成为党和红军上下的共同呼声。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领导人剖析军事失败根源，党内逐步形成思想共识，历经通道、黎平、侯场3次重要会议，否定了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占领遵义，获得难得的休整与会议时机。
5: 贵州新闻联播。
6: 贵州山多地少，冬春湿冷，要发展山地蔬菜，适宜的种苗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遵义市汇川区4渡镇，一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的企业家放弃沿海工作返乡创业，因地制宜打造智能育苗体系，一株株优质种苗既闯出了出山之路，也带着山里群众增收，高质量发展调研型。来听报道。
7: 2万平方米的大棚是劳伦峰公司今年新投用的智能育苗温室，不同于常见大棚往两侧通风，它将通风口安置在棚顶，可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一键开关。遵义劳伦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忠敏：
8: 这个是我们去年申请到了一个农业部的一个项目，考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高度上我们就控制到5米高，普通的大棚可能高个60公分，冬天啊就是最冷的时候保到20度，降温效果也非常好，更接近外界的环境条件，一个苗到大田它的适应性就更强了。以往的苗的成活率是90%，那么我们现在的成活率就97%、98%。
7: 黄忠敏是贵州遵义人，大学学的是植物遗传与育种专业，曾是厦门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高管，但每次回乡看到山地蔬菜产业始终受困于优质种苗不足、育苗环境适配性差，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
8: 家乡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成了那个落后的那个代名词了，想改变一下家乡的一个面貌，14年前呢就回来了。种蔬菜它是短平快啊，为家乡的一个老百姓增收致富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
7: 回乡创业并不轻松，为壮大技术队伍，黄忠敏把同为农学毕业、

0: 在厦门职院任教的弟弟黄忠强也拉回了遵义。遵义劳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忠强
1: 回来的时候也是从零开始嘛，农业做起来很辛苦，就是那种累了之后看不到成绩。在我们不断的创新，机械化了、自动化了，这些都已经在全面的铺开。山地特色的这种农业哈，越来越有成效的，机遇也是越来越多。
0: 嫁接育苗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段时间，工人们正在嫁接茄子苗，通过砧木与秸穗结合，提升种苗的抗病能力、吸水吸肥能力。黄忠敏。
2: 茄子嫁接苗产量一般我们会提高50%，如果说把一个抗病性的因素考虑在里面，那就更多了。基本上所有的瓜果类我们都嫁接，增强了它抗病性，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成本。
0: 遵义劳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李玉琼，
3: 我来了有7-8年了，一个月还是有3000多，上班有钱，还有黄总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在这里。
0: 基地为上百位村民解决了就业，还与贵州农职院合作，共建山地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贵州农职院农艺工程系教师陶光耀，
4: 一起开展山地特色高校农业人才的培养。黄老师他会参与教材编写，开展订单班服务，每个学期我们派学生过来参与到企业的一线实践生产过程中。
0: 黄忠敏，
2: 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推向一个适用性，每个学生他来可能就是10天或者半个月的，把这个产业做好，不是以前停留在一个实习层面。
0: 如今劳伦丰公司每年可育苗5800万株，销往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成渝和广东市场，优质种苗带动遵义本地蔬菜种植2万亩，年产蔬菜9万吨。
2: 值得秉承的是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来倒逼我们的生产一些关键的技术卡口，不断的创新，连农带农，分红反馈到老百姓的手中，效应啊更大化的发挥出来。
5: 由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宝安领衔的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品牌项目院士专家组赴赤水市调研金钗石斛、晒醋等特色产业，了解基地建设、市场销售、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现场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据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预计达239万辆次。贵州高速集团提前谋划，通过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智慧收费站改造、数字孪生系统管控等手段，保障高速路网畅通有序。贵州高速集团所属成发环高公司营运事业部部长梁颖，
6: 通过我们高速公路沿线所有的这个门架设备、雷达设备，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各条路段的一个流量情况，进行后台的数据模型分析。如果我们监测到发生的一些拥堵，那我们就会动态开放应急车道进行分流。
0: 在收费站方面，目前全省已有106个收费站完成智慧站点改造，改造后通行效率明显提升。贵州高速集团科技信息部副主任于杰，
7: 我们通过智慧站点的云化、扫人化和智能化，通行收费站的时间大概变短20秒到30秒。
0: 今年6月通车的贵安扩容高速，将贵阳市关山湖区至安顺市的通行时间缩短了20分钟。作为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条高速公路运用了数字孪生管控系统，让拥堵更少，通行更顺。高速集团所属前通智联公司大数据事业部项目主管张志辉，
8: 这个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就是对整个收费站服务区车流、车辆的状态做了1:1的还原，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25分钟甚至30分钟的一个车流，提前可以做一些引导，结合我的预案库里面的应急预案，一键就近处置，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
9: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7400多个，提前超额完成我省卫生健康实践民生实事中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托育机构3338家。
5: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近日走进贵州大学习水土城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用一线视角、鲜活案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9: 今年1到8月，全省农业执法部门立案调查农药兽药案件481件，查获问题产品6吨多，罚没97.16万元，注销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32家。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

0: 那么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9度；都匀阴天，23到31度；凯里多云，25到33度；铜仁阴天，24到30度；七星关小雨，18到25度。水城阴天，19到29度；兴义多云，22到3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6: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5: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6: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5: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6: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5: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6: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7: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8: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2: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0: 时间紧了点儿。
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5: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

0: 捍卫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 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2: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明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 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购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信党，公权信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 崇尚造福人民的功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

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清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今时相信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遵义三日将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巨好看大屏点播专区 IPTV 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